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

0: 时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It's Radio。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

0: 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2: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伞，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小马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两部热线是3160-22和3160-333。今天跟大家一起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聊到的这个交通安全出行的主题是跟这个红绿灯相关。
1: 是的，可能我们在早晚高峰行车的过程当中，大家最纠结的也是最容易出错、最容易引发事故的位置，其实并不是一些拥堵的快车道，也不是狭窄的辅路，而是每一个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路口。
0: 几乎每个驾驶员天天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在红绿灯路口的时候，这个绿灯呢，我是加速呢还是等呢？
1: 对。
0: 黄灯呢，我是闯呢还是等呢？
1: 对，是的。很多交通事故啊、刮蹭啊、追尾、抢灯、闯红灯，都是集中在红绿灯切换的这几秒钟里。那我们今天就聚焦一个大家都绕不开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在红绿灯前的黄金三秒，帮大家去解决在路口犹豫、判断失误的一些问题。
0: 其实很多的这个老司机啊，开了车的时间也已经很长了，但是大部分的一些司机还是靠感觉来过路口。
1: 对。
0: 如果看到这个倒计时剩3-4秒，就会有加速冲刺的这个习惯。看到黄灯呢，就一脚急刹，有时候冲过去侥幸没事，有时候停下来，可能又会被后车追尾。所以其实这个红绿灯的切换的最后三秒啊，比如说黄灯亮起的这三秒，就是路口行车的这个生死决策的窗口。
1: 对，是的，我们称之为黄金三秒。那先给大家讲清楚，到底什么是红绿灯的黄金三秒呢？就是红灯收尾三秒，绿灯收尾三秒，黄灯持续三秒，这很关键的三个时间节点。就是短短几秒钟，我们车辆的速度、刹车距离、驾驶员的反应速度、路面的摩擦力，所有物理条件

0: 叠加再加上大家抢时间怕迟到怕扣分的驾驶心理，就构成了比较高危的风险时段了。
1: 对，路口的这黄金三秒恰巧是事故多发的这三秒。
0: 嗯
1: 啊，其实所有人总结下来纠结的到底是什么呢？就路口倒计时读秒到底该怎么判断。就很多新手司机甚至老司机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只要倒计时还有数字，
0: 嗯，
1: 我就能放心的开过去。其实像城市的主干道不同规格路口的红绿灯读秒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比如说普通家用轿车，你正常干燥路面时速30到40码的路口通行速度，那人的反应时间也是需要时间的，大概0.8秒到1.2秒，车辆完全刹停需要2到3米的缓冲距离。也就是说，如果你看到这个路口倒计时仅剩3秒的时间，其实你的车辆在当下是已经不具备安全刹停的条件了。
1: 嗯，这就是很多追尾事故的最主要原因。
0: 嗯，
1: 就是前车看到倒计时3秒的时候心里就慌了，赶紧踩刹车，那后车以为还有足够的时间正常跟进，所以来不及就会直接进行追尾。就很多人觉得是后车跟车太近，其实本质是两车对黄金三秒的判断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就会产生追尾的情况。
0: 对，是的。还有一个大家所驾驶的心理的误区非常的致命哈，就比如说一些绝大多数驾驶员，他们在早高峰开车的时候都自带一个赶时间的心态，就比如说看到这个绿灯倒计时是缩短的，他们的下一个意识反应不是减速，而是不由给油门加速冲过去啊，就想抢在红灯亮起之前通过路口。其实这样的心理就属于我们开车的侥幸心理，是90%抢灯事故的一个核心的原因。而且我们要知道的是啊，这个红绿灯倒计时结束并不是立刻变红灯的，它中间会有闪绿灯的时候，比如说黄灯亮起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可能很多人分不清绿灯闪烁能不能走，黄灯起步能不能走，完全是凭他们的心情去决策的。这是路口有很多交通乱象频发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把路口通行的这个问题啊给大家讲清楚。到底黄灯能不能冲，什么样的情况下冲，什么样的情况下必须停啊，绿灯到底是几秒必须松油减速啊，几秒是绝对不能再通行的。那绿灯起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快速进行快速起步和弹射，快速起步有没有违章等等啊，这些交通法规和真实的一些过往的案例，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0: 是的，我们也问问正在路上行驶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如果你平时过路口的话是什么样的习惯呢？是习惯性抢黄，还是宁愿等一等红灯绝不抢灯？也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判断失误差点出事的一些情况哈。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那在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这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关于红绿灯黄金三秒的一些核心的知识点。
2: 哎，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金三秒可不是大家通常所说的啊，就是这个红灯亮起有三秒，红灯灭了也有三秒，就是红灯变绿灯的时候有三秒，然后绿灯变黄灯的时候也有三秒，这个绿灯黄灯再变红灯它也会有这个三秒，所以它这个三秒到底该怎么样去正确的行驶，该怎么样去操作，路口的交通事故往往都是这三秒当中产生。
3: 对，我们首先和大家来普及一下官方的交通法规吧，就是你在黄灯亮起的时候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正常继续通行了啊，这个交通法规是明确规定的，那你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应当停车在原地等待。法规非常的简单，但为什么大家实操起来的时候却总是在出错呢？因为大家忽略了很多关键的因素，就比如我们车辆在行驶的时候的这个惯性，驾驶员临场反应的一个心理状态，都会影响我们在过信号灯时的方法。
2: 咱先讲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这一个物理原理哈。车辆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它不是电脑的开关啊，比如说我们摁一下开关啪，就静止了啊。任何的这个在运动的物体，它需要从动态到静态，它都需要时间的，所以它需要制动距离和制动时间。

0: 啊，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车头距离停止线不足10米，黄灯突然亮起，你这一脚刹车，大概是要压线违章，要么就车身就会横在马路的路口。
1: 对，
0: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
1: 的。嗯
0: 啊，这就是我们说的黄金三秒的核心逻辑，就黄灯亮起前的前三秒，不是大家抢灯的时间，啊，是容错缓冲的时间。很多司机把这个搞错了。这个黄灯，我们历来从小学学的这个红绿灯的，口诀，
1: 嗯，
0: 就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慢，黄灯亮了等一等，就是这个黄灯亮了之后，是为了让你抓紧时间进行相应的操作。很多司机的错误操作是什么？黄灯亮了才开始判断，
1: 嗯，哎，
0: 要么走，要么停，那实际上这都是错的。
1: 对，
0: 正确的判断是什么呢？是要在红绿灯最后的三秒开始判断。就是绿灯它在倒计时三秒的时候，或者绿灯在闪烁的时候，因为绿会变黄嘛，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就要完成操作。
1: 对，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大家抢灯的心理去分析这个问题，就为什么大家明知抢灯是很危险的，但还是忍不住去抢这个黄灯。第一时间就是他觉得很焦虑，我赶时间，早上的时候或者晚上的时候都比较忙，早晚高峰怕迟到啊，怕排队，不愿意再多等一轮红绿灯。我觉得这是大家抢黄灯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常见的一个心态了。那第二就是从众心理，哎，我看到前车他这个闪黄的时候他没有停，他冲过去了，那我跟他后面我是不是也能侥幸过一下这个信号灯呢？就是看到前车冲过去，自己也会下意识的跟着向前冲。那第三就是侥幸心理，就觉得自己车技好啊，我车速很快，每次我都能够安全通过路口的。
0: 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呢？就很多路口的侧面的非机动车、电动车、行人也会这么想，
1: 对，
0: 所以就怕你想，别人也想，都会在绿灯的最后一秒加速通过马路。他那边是绿灯最后，你这边是，黄灯闪了，
1: 是的，
0: 对吧？你就认为可以过了，你可以抢灯了。当大家都在抢灯的时候，那在交叉的路口就极有可能发生视觉的交叉，视觉的叠加。这个包括我们的行驶路线的叠加，最终就会酿成不可挽回的交通事故了。
1: 对，是的，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个小小的方法啊，就是所有的路况通用的，就远三秒不加速，近三秒不刹车，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小口诀，就是距离路口远的时候，绿灯仅剩三秒，咱们就立刻松油匀速滑行，准备停车等待这个信号灯。那如果距离路口比较近，已经贴近停止线了，黄灯亮起的时候也不要急刹，平稳的通过这个黄灯就可以了。
0: 所以大家在路口出行的过程当中啊，一定得记住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啊，我们也纠正很多这个司机的一个误区，黄灯冲过去不算违章啊，急刹压线反而算违章。很多人不是为了抢黄灯近距离刹这个急刹，导致车身停止压线压人行横道啊，这个其实就是为了抢时间，之后不仅是影响了车流啊，还会产生很多的违章记录。
1: 对
0: 啊，其实得不偿失哈。
1: 其实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场景，就是像我们在雨天啊、阴天、夜间的路况，路面这个潮湿摩擦力会降低一些，所以我们刹车的距离也会比平时增加一倍甚至更多。那这个时候黄金三秒的容错率直接就归零了啊。那这种天气下，只要绿灯倒计时进入5秒以内，大家不用想，放弃通行就可以了啊。提前减速，绝对不要堵黄灯。
0: 所以这个黄灯从来不是通行的信号，是警示缓冲的信号。它的真正的意义啊，是清空路口所有的剩余车辆，能保证即将要通行方向的行人和车辆的安全通行的空间和距离。所以大家听懂这个道理之后，就能够提升路口的安全通行的保障，
1: 能够规避掉很多路口通行的一些风险。那我们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

0: 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7: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

0: 小马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评委。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在刚刚呢节目里给大家详细讲解了关于黄灯通行的规则和一些底层的原理和逻辑，那大家可能会问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红绿灯倒计时到底应该怎么去精准在路口进行判断呢？那绿灯起步的时候能不能一脚油门弹射起步呀？
0: 嗯，这里边有一个读秒的陷阱，需要我们很多的驾驶员了解一下。
1: 嗯，
0: 我们很多人呢比较依赖于这个路面的读秒器来开车。
1: 嗯，
0: 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驾驶习惯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区有很多的路口，包括一些智能的红绿灯，它有一个功能叫自适应放行。
1: 嗯，对，是的。
0: 可能我们这个路口呢，会根据不同的调整方案，它系统会根据车流量，会根据这个放行时间，自动进行相应的调整，它会临时缩短相应的倒计时。读秒的数字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有很多的朋友看到这个读秒的时间，哎，怎么一下子就蹦到几秒了呢？
1: 嗯，
0: 原来应该很长呢，它就是因为这个自适应的系统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1: 对，我们简单来讲啊，就是比如说你看前面的屏幕还有五秒钟绿灯，车流量少的时候，这个系统它可能就直接跳闪了啊，直接提前变灯，所以就有很多司机盯着读秒开车，不观察路口的状态，遇到系统变灯瞬间啊就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要么急刹，要么就直接硬冲过去。
0: 嗯，专业的司机哈，一些老司机其实判断逻辑是什么呢？是你先看灯，其次再看读秒，最后看车。
1: 对，
0: 第一优先级的是看红绿灯的状态，你不要看那个读秒器。第二呢，再去参考这个读秒的数字。第三点呢，你要观察路口的行人和机动车的状态，绝不能够说反向操作，我只看最后那几秒或者是读秒器，真是不合适的啊。
1: 对，其实这个黄金三秒的读秒标准听上去非常的简单，优先看灯啊，适配所有的家用车，就比如说绿灯倒计时如果十五秒以上，我们正常匀速通行就可以了。倒计时3到5秒，松油备刹，禁止加速。那如果倒计时到了3秒之内的话，我们就直接放弃通行，平稳减速停车。那这套的标准我觉得是适用于很多不同的天气，今天雨天城市道路所有的通行的状况它都是适用的。
0: 嗯，有很多人也比较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这个红绿灯的绿灯亮起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不要快速通行，要不要弹射，
1: 对，
0: 能不能加大油门快速起步。很多人觉得这个起步快不拖沓能提升相应的通行效率，不会堵车，但从交通的物理和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路口的弹射是典型的得不偿失。
1: 对，因为路口它是属于混合通行的区域，有你看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视线盲区也非常的多。在绿灯亮起的瞬间，两侧大概率还可能会有抢尾声的这个行人、电动车去横穿你的路口。你这个时候，你如果真的是像刚刚那个朋友提到的，弹射起步直接冲出去，那很有可能你会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刻，你没有避险的时间，这个时候就会在路口很容易引发相关的交通事故了。
0: 其次交通法规也规定啊，就是我们在路口的时候弹射起步啊，轰鸣加速啊，它属于一个不文明违规的驾驶行为，同时呢也容易引发追尾的事故。如果前车是平稳起步，后车弹射加速，那跟车距离如果是这个较近，而且你这个车速差又比较大，一旦前车有轻微的顿挫或者是有紧急的情况，那后车极有可能会导致追尾。
1: 对，还有一点，很多人在驾驶的当中有非常多的错误心理，就绿灯的时候我必须要立刻冲出去，不然我后面车会催，会不停地向我摁喇叭，会鸣笛。其实正规安全的起步方式从来不是秒冲，从来不是弹射，而是灯亮，观察路面没有相关突发的状况之后，我们再缓抬离合，平稳的提速，就不用管后方的车是什么样子。

0: 大家先把前面的这个路口的路面状况分析好。那如果你是头车定量车的话哈，当然还有很多大家在这个路口标准的起步流程，我们也在下面是和大家一起来细化一下啊。就绿灯亮起的第一秒，我们左右扫视路口，确认没有横穿的人车，平稳起步，时速缓慢提升。那通过路口后，我们可以再正常再提速一点点，不耽误通行，而且我们在通行的路程当中也能够规避掉一些盲区的风险。
1: 嗯，一切随风说反映一下道路的情况。那如果你有相应的道路情况或者是道路交通安全出行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上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那么大家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我们都可以进行相应的咨询反映，也会帮助大家进行这个分析，并且反馈和这个咨询帮助。
0: 嗯，是的，我们也再次提醒在路上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路遇到了一些拥堵路段啊，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和我们来告知一声。希望大家在通行路上一路畅通，也一路平安。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APP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4: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1: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5: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里和大家用最后的时间把我们这期节目的红绿灯黄金三秒的一些过灯的小技巧再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大家如果以后开车经过一些路口的时候哈，就可以直接套用我们的这个标准模板就可以了。
5: 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从很多的方面跟大家说了，首先这个黄灯的问题啊，已经过线了，你就放心走。
6: 对，
5: 没有过线的坚决要停下，近距离千万不要急刹，近距离也不要抢行。黄灯是清空路口的这个路口内的通行车辆的信号，它不是冲刺的信号。所以大家不要有侥幸心理。
6: 对，第二个是倒计时读秒的判断方法，我们要摒弃看秒开车的这个不良的这个驾驶习惯啊，牢记三秒临界点法则。如果绿灯剩了三秒以内，这个时候我们无论车速多快，路况多空，全程要提前减速，在这个斑马线那里停止等待就可以了啊。那同时进入那些智能红绿灯，它会自适应变灯的啊，数字永远不如灯光状态最稳妥一点。
5: 那第三步呢，大家切记，就是我们在红绿灯的路口，如果绿灯亮起的时候，千万不要进行相应的这个弹射起步、暴力起步。路口的盲区比较多，人流量比较大，人车混杂，所以还是平稳起步，提升路口的安全，减少追尾和规避事故啊。
6: 对，其实我们大家在开车的路上啊，很多事故的隐患往往都藏在刚刚和大家说的这个黄金三秒里，且考验的并不是大家的车技有多好，也不是大家的驾驶技能有多娴熟，考验的就是大家行车心态和预判能力。大家懂物理，知道车刹不住，懂规则就知道抢灯不划算。如果大家懂安全的话，也应该能够明白，等待才是最快、最安全、最稳妥的一个通行方式。
5: 无论我们多着急啊，其实在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你快也快不了那三分，慢也慢不了那三分。我以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遇到过一辆车开这个快速车来回的变道，是起步的时候也非常快。然后我从那个这个老城区到新城区中间的路上，他在我前面啊，然后一会儿不见人影了，但是下一个路口又遇见他，
6: 又碰到他了。
5: 所以等到我到这个新城的时候，其实他也就在我前方不远处，但是他却把自己放在了很危险的境地当中。所以这个路口的时候，我们常说一句话，老司机也都懂，就是要备刹。
6: 对，
5: 你把你这个刹车始终到路口之前就要减速，然后提前减速，提前备刹，这样才能做到安全通过啊。
6: 是的，也要在路口注意防御性驾驶。很多人开车的时候是追求快的，但是真正的老司机他们开车的时候是追求一个字，就是稳。就比如说大家走高峰赶路的时候啊，其实都想节省时间，但是一轮红绿灯我们想一想就几十秒，抢那三秒的风险换来的可能是刮蹭，可能是追尾，可能是事故。那堵车可能会花费更长，处理事故会花费更久的时间，所以这样算下来根本就不是很划算了，得不偿失。
5: 一切随风反应的滕州张汪 蒋庄十字路口看看能否安装红绿灯的问题哈，那个地方老是堵车。我们已经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滕州交警，滕州交警已经收到了我们的问题，也希望尽快到现场进行相应的落实，看看后续能否帮助解决并安装相应的信号灯啊。
6: 是的，我们也提醒在路上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注意到一些拥堵路段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和我们来告知一声。希望大家在通行路上一路平安，也一路畅通。
5: 好，今天的九零四交通大家帮的节目，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记得宁慢三分，勿抢一秒。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次是太快。所以提醒大家，在路上开车啊，都能够注意遵守交通规则，注意行车的安全。
6: 好的，我们谢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节目陪伴，稍后会有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大家，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歌曲。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向生命，生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包教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8: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1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常说珍藏在人生册页中的青春花瓣，或许只是一双永远不能忘记的双眸，是一个令人心动的微笑。我想说的是，青春的光芒啊，在冉冉升起的时候都会明亮。青春的花朵呢，它同样也会经历风吹雨打，在经历过风霜雨雪之后，依然会熠熠生辉的。所以我们说的青春永驻，并不是容颜不老，而是说青春的旅程在不断搏击之后，才能够写出壮丽的篇章。

曲《你是我的眼》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林宥嘉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唱呢叫做萧煌奇。萧煌奇啊，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候动眼部手术，成为弱视。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呢，他天性乐观，去学习柔道、玩音乐，眼中的世界是无比开阔的。15岁那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视力。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他又再度失明，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

走进房间的时候，一个房间是杂乱无章的，是一团糟的，而另外一个房间呢是整洁清爽的，东西摆放也井然有序。那你会选择走进哪一间房间呢？不难想象，肯定是后者了，更加让人心旷神怡，让人感到舒适。家居环境是这样，人生的环境其实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有效的整理，化繁为简，去糟留精，那么一定能够收获到自然舒适又自在的人生。我想，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幸福感吧。

又叫做音乐顽童，他一直在音乐创作上保持着相当的活力，音乐风格不羁，富有激情，到现在都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7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5: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9: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有的时候并不源于自我，别人无心的铸就，那是一种阴差阳错。生活本来就是矛盾的，比如说白天跟黑夜之间有距离，春夏秋冬之间呢有轮回，于是就有了挑剔的喜爱，让无奈加上了喜悦的等待。

留住的叫幸福，留不住的叫遗憾。幸福的滋味呢，是甜甜的，偶尔会酸酸的；遗憾的感觉是苦苦的，偶尔辣辣的。如果爱上，就不要轻易放弃，怯懦啊，可能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读不清的内心往往会被一句简单的安慰打败，刀枪不入的伪装常常在懂你的人面前彻底瓦解。做人不需要人人都喜欢呢，只需要坦坦荡荡。其实一辈子并不长，那既然来了，我们就一起活得漂亮。

有这么一句话叫旧爱还是最美，那在回忆当中一定会有很多青涩的不被现实沾染的东西是留存在心底深处的，或许是一个人、一首歌、一本书、一次旅行、一个充满遗憾的记忆符号等等等等。要说到这位歌手呢，名字叫做于永邦，代表作品《威尼斯的泪》《爱在离别时》和《天堂》。对，永邦原本就是姓于，说全名好像有点不太习惯呢。你可以通过永邦的声音在阳光下晾晒回忆，

总有一天你会回头看看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当时再大的事情现在看起来好像不过如此嘛。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当时太小题大做了，或者说太幼稚了吧，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0: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5: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FM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慢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宜晨。
10: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进入到暑假呢，也是很多青少年牙外伤和面部磕碰伤的一个高发期，那居家奔跑磕碰，或者是外出的时候去到游乐场玩耍的时候撞倒，还有就是泳池边的滑倒等等，都很容易让孩子受伤。那不少家长呢，遇到孩子磕掉牙、脸破皮儿，或者是下巴肿胀的时候，常常呢仅凭自己的经验慌乱的去处理。其实呢，用纸巾包牙、自行的塞回脱位牙，这个呀不是专业人员或者是不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的话，是不建议这样去做的。还有就是热敷、消肿等一些错误的操作，可能就会造成牙齿无法的保留、恒牙发育受损、面部留疤等一些后果。
9: 那青少年的牙和这个颌面骨骼发育尚未成熟，乳牙的牙根比较短，年轻的恒牙牙根发育没有完成，那么颌骨的韧性比较强，但抗撞击的能力比较弱，是外伤容易发生的生理基础。那么暑期啊，青少年户外活动的频次增加，容易发生啊我们的这个面部的外伤，家长和老师呢应该叮嘱青少年啊增强我们的安全意识，预防牙与颌面的这个外伤。那么暑期青少年居家的时间会变长，那追逐打闹的时候呢，客厅的尖角茶几，还有浴室的湿滑地面、飘窗上的护栏，都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磕碰的情况。
10: 那户外的体育运动，比如说篮球、足球、轮滑、滑板、平衡车等等，也都是容易造成磕碰摔倒的一个项目。青少年如果没有佩戴运动护齿和头盔等一些防护的装备， 双倍，摔倒的瞬间硬物呢直接撞击面部，除了牙齿受伤之外呢，可能还伴随着鼻周挫伤、眼眶周围淤血等一些颌面部软组织的损伤。那暑期的温度呢也是在升高的一个状态，青少年比较青睐的涉水游乐的项目，比如说泳池呀、水上乐园的一些地面呀，经常可能会出现积水，容易打滑。那青少年一旦奔跑打滑，这下巴、颧骨、上门牙等一些突出的部位呢，常常会磕碰到泳池的台阶儿，那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整颗牙完全的脱落，或者是牙槽骨骨折等一些愈后比较差的颌面部的外伤。
9: 那很多家长呢只关注啊这个牙掉没掉，却忽略了牙震荡少量、牙少量的移位造成的牙髓损伤和颌面部的软硬组织损伤。那么牙外伤呢主要分为牙体硬组织损伤和牙周组织损伤两大类，其中呢牙体硬组织损伤呢比较容易分辨啊，它的主要表现是牙冠折断，比较轻的硬组织损伤呢仅表现为牙圈的一个小块断面发白、遇冷热酸痛，但是牙中央的牙髓没有暴露。那么这类外伤呢大多愈后比较好，观察之后呢修补外形就可以了。那如果折断的范围比较大，就会导致牙髓暴露，主要表现为牙断面能够看到小红点、自发剧痛、冷热刺激痛等等。如果牙髓暴露的话呢需要尽快就医，那么由牙科医生来评估之后呢确定治疗方案。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牙齿折断位置比较深，累积了牙龈下方的牙根，比如说像冠根折以及根折。那么这种外伤的话，从牙外观上可能看不到缺损，或者仅有牙冠的这个轻微松动，但是藏在牙龈下的损伤是不可小觑的，需要尽快的就医，由专科的医生判断伤情，确定治疗方案。
10: 那牙周的组织的损伤呢，一般都是比较好分辨的，表现呢就是牙外观完好无损，仅有咬合不适、轻微松动以及牙龈少量的渗血。这种情况的话，多为牙震荡或者是半脱位。更加严重的牙周组织损伤的时候，这个牙牙会发生较为明显的移位，比如说嵌入性的脱位、脱出性脱位和侧方脱位。嵌入性脱位指的是牙呢嵌入牙龈里变短下沉，脱出性脱位和侧方脱位呢表现就是牙向外翘，明显的变长松动，或者是这个牙牙歪向内侧或者是外侧。最严重的脱位损伤呢是整颗牙脱落，这类损伤呢通常急救优先级呢是最高的，需要尽快的去就医。
9: 那颌面部的软组织的损伤可以分层来识别，皮肤表面的浅层擦伤呢多为面部的破皮渗血，但是仅伤及皮肤表层，没有明显的撕裂和皮肤组织缺损。那么更严重的是软组织损伤为撕裂伤以及贯通伤，这类外伤呢往往裂口比较深，伤口翻开，出血较多，需要尽快的就医止血，清创缝合。那么发生于口唇部位的贯通伤啊，会因为口腔内部的牙造成皮肤和口腔内的黏膜的贯通损伤，还容易伴随牙碎片遗留在窗口之内。这种贯通伤的缝合难度比较大，术后呢也很容易发生感染，需要仔细鉴别，尽快的就医，清创缝合。
10: 那颌面部的颧骨还有下颌角区域呢，也是颌面部最突出的一个部位，特别容易在颌面部受外力撞击的时候造成骨折。颌面部骨折呢，常表现就是张口受限、咬合错乱，也就是上下牙咬不上，面部

不对称、肿胀、鼻子流血不止、眶周淤血瘀斑等等。那颌面部和颅脑关系呢也是比较密切紧密的，因此呢颌面部外伤呢常常会伴随着颅脑损伤。如果外伤之后呀出现头晕、恶心的一些症状的话，需要尽快的去综合医院进行就诊，排查颅脑损伤的可能性。

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3: 耳朵慢慢。
5: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3: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5: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6: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7: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的打工人学生党的一天呀，基本上都是早起靠毅力，醒神靠咖啡因，那每天呢不来点咖啡呀，总是感觉没法真正的清醒。可能呢正是因为咖啡呀总跟熬夜高压加班挂钩，这一些人呢想当然呢就把它归为皮肤杀手，就觉得喝多了呀可能会加速皮肤的老化。但是有一项涉及几十万人的大规模的研究被不少人解读为咖啡可能有护肤的效果，不过大家呀还是别盲目的去相信。这项研究分析的就是携带爱喝咖啡基因的人皮肤衰老程度更低。首先呢，我们并不清楚自己是否携带爱喝咖啡的基因，其次呢，现在开始猛猛灌咖啡呢也是没有用的，这咖啡呀就是咖啡，并不卑微也不伟大，需要提神或者是想喝的时候就来一杯，但是把咖啡当成护肤品就真的没有必要了。
6: 那要判断某种物质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抗老奇效啊，最难的点在于排除那些不相关的因素。比如说一个每天靠咖啡续命的人，也可能同时早睡早起坚持锻炼，或者每次出门都认真的涂防晒霜，这些乱七八糟的干扰因素混在一起，就很难把抗衰老的这个功劳单独安在这个咖啡的身上。所以研究人员决定从基因的角度来入手啊，有些人天生带着更爱喝咖啡的基因，有些人则没有啊。那除了这个个别基因的区别的话呢，所有人的生活习惯都是随机的，只要比较这两类人的皮肤状态就行了，相当于做了一个天然的随机对照实验。那么分析了几十万余名这个欧洲人的基因数据啊，想看看这个携带更爱喝某种饮料基因的人的面部皮肤的衰老的程度有何不同。那么研究呢涵盖了咖啡、酒精、茶、含糖饮料4种饮品，并且排除了环境、个人生活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干扰，单从基因的角度啊，分析出了只有爱喝咖啡基因显示与降低面部皮肤衰老风险是有明显的因果关系的。那么当 OR 值小于1的时候，就代表摄入咖啡这个因素会减少皮肤衰老这个结果出现的概率啊。那么当 OR 值大于1，则意味着这个因素会增加对应结果的风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他研究的是本身更爱喝咖啡的人是否更容易显得年轻，而不是喝咖啡能不能让你变年轻。所以现在开始啊，逼着自己爱喝咖啡猛灌咖啡是没有用的。
7: 是的。那很多朋友也纳闷哈，这个咖啡里到底有没有抗老功臣呢？虽然说这个研究呢讲的是天生爱喝咖啡的人，似乎看起来是

0: 显得更加的年轻，但是咖啡当中是否有可能真的存在某种物质能起到一点点抗衰老的作用呢？科学家们呢是将目光聚焦到了咖啡当中最重要的生物活性化合物之一绿原酸。绿原酸呢是一种具有强大抗氧化和抗炎活性的一个多酚。那有一篇同样发表于2024年的衰老细胞当中的相关研究就指出，通过微观的实验揭示了绿原酸在抗光老化方面的表现。具体而言呢，就是绿原酸呀调整了视光细胞健康的三个指标。第一个呢就是衰老标志物，细胞老了就会被贴上过铅的标签，这个标签呢在实验室里呢叫做阳性细胞。绿原酸呢一加进去，贴了这种标签的细胞呢就少了很多，相当于直接是减少了衰老细胞的数量。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细胞里的垃圾毒素活性氧，这个东西一多呀细胞就容易被氧化损伤，跟苹果放久了发黄是一个道理。绿原酸呢能够把这个水平呢给降下来。那最关键的第三个，细胞分泌的促炎因子，它们专门挑动炎症加重损伤，让皮肤又干又松。那绿原酸呢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些物质的分泌，从根本上减少皮肤出问题的一个可能性。
1: 是的，那既然爱喝咖啡的人皮肤更好，并且这个咖啡当中的绿原酸啊也在实验阶段证明有抗衰老的作用，那么喝咖啡就是不是在护肤呢？
0: 嗯，
1: 那其实从严格的科学角度来说，这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啊。虽然绿原酸在细胞实验上表现出色啊，但是实验里的数据距离咱们的身体其实中年相隔太远了。在实验里呢，我们直接把药水滴在细胞上，和我们吃下去，经过胃酸消化、肠道吸收、血液循环，最后再精准投送到皮肤细胞里，完全是两码事儿啊。
0: 嗯。
1: 那么目前的实验呢，只能证明绿原酸有潜力，但它在人体内到底能够吸收多少，口服能不能抗面部的衰老，这些目前其实都还是一个问号的。那如果你本来就爱喝咖啡，就不必担心它会伤皮肤，但如果你指望通过多喝咖啡啊来延缓我们的衰老，那还是把它想得太美了啊。真正决定我们皮肤状态的呢，依然是防晒、睡眠、作息和整体的生活方式。
0: 嗯，
1: 那我们每天都能够在新闻里看到啊，某某物质来抗癌，某某物质可以延缓衰老，其实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
0: 嗯，
1: 就是科学结论似乎每天都在变，但其实呢实验室里的有效往往只是起跑线上的第一棒，离真正指导我们的生活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所以我们去盯着这些新说法，不如老老实实的营养均衡、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来得更加的实在一些。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1: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1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4: 耳朵大吗？
15: 904，我爱我家，我家
14: 相伴衣食住行，听谈吃喝玩乐，
1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6: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7: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现在路面上的车辆呀会越来越多，也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的赛场上，不止球员要全场高强度的去奔跑，裁判呢同样需要全程高强度的移动。那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当中，场上呢就出现了一段比较罕见的插曲。在比赛的尾声，执法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也就是45岁的斯瓦耶，因体能过度的消耗，腿部呢突然的抽筋倒地。这个意外发生之后呀，场上两名队员主动的上前帮忙，按压腿部缓解疼痛。第四官员足球比赛裁判的组成成员快速的跨越球场，递上了一小瓶的酸黄瓜汁。这茨瓦耶呢大口喝完之后，仅大概约1分钟之后，痉挛的症状呢就明显缓解了，很快就起身重新的投入到执法当中。
16: 嗯，那大家听到这儿应该很好奇，为什么酸黄花汁能够快速的止住这个肌肉抽筋呢？其实抽筋的学名呢叫做肌肉痉挛，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原因就是缺钙。其实造成肌肉痉挛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对于运动人群来说，抽筋更多的是肌肉疲劳、电解质流失与水分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正常情况之下呢，肌肉的收缩与放松受神经电解

0: 制系统的调控。那么当肌肉长时间高强度工作的时候呢，会大量的消耗肌糖原，产生乳酸等代谢产物，导致肌肉疲劳。那与此同时，大量出汗会带走体内的钠钾等电解质。那么当神经传导异常、电解质失衡或者是肌肉过度疲劳的时候，运动神经元会异常放电，告诉肌肉啊这个绷紧了，不许动了。结果呢，就是导致这个肌肉啊无法正常松弛，形成了这个抽筋。那么斯瓦耶的情况也是如此，45岁的年纪，超11公里的跑动的距离，高温高湿的环境，高强度的攀法任务，几重因素叠加，让他的小腿肌肉在比赛尾声发出了罢工的信号。
1: 我们再来说一下酸黄瓜汁为什么有奇效呢？多数人以为这个酸黄瓜汁的作用呢是补充电解质，因为它含有大量的钠和少量的钾。但是酸黄瓜汁呀，快速止痉的核心逻辑呢，并不是这样的。一瓶小小的酸黄瓜汁大约是60毫升，所含的钠离子需要经过肠道吸收，至少要20到30分钟才能进入血液发挥作用。而斯瓦耶呢，仅用了1分钟的时间就站了起来，足以证明快速解痉和补充电解质是无关的，真正起效的是醋酸带来的神经反射作用。那科学家呢就发现，我们口腔和咽喉的黏膜上存在着一类特殊的瞬间受体电位通道，这通俗点说的话，就是我们的身体里的酸味警报器。当高浓度的醋酸，也就是这个酸黄瓜汁的主要的酸性来源，刺激到这个警报器的时候，会瞬间的触发一个强烈的神经反射弧。这个刺激呢，会通过神经反射通路向大脑发出明显的信号，从而呢压制了肌肉异常放电收缩的一个电信号。这个过程呢不需要等待肠胃的吸收，因为这个神经信号呢是及时的。那有研究数据就显示，饮用酸黄瓜汁缓解痉挛的起效时间呢，比喝水是快了约49秒，通常呢1分钟内啊差不多就能见效。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呢也证实了，酸黄瓜汁在治疗肌肉痉挛方面比运动饮料更加的有效，饮用30到60毫升就可以起效。关键呢是在于让液体在口腔和咽喉部位停留片刻，而不是一口吞下。
0: 那事实上这个酸黄瓜汁这个偏方呢，在欧美职业体育圈已经不是秘密了啊。早在2000年的时候呢，费城老鹰队在一场气温高达43度的橄榄球比赛当中，就让球员赛前饮用了酸黄瓜汁，全场几乎是无人抽筋。最终呢以41-14大胜对手。这场比赛后来被称为酸黄瓜汁之战。不过需要提醒的就是啊，这个酸黄瓜汁呢含盐量和含酸量比较高，高血压、心脏病、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以及孕妇儿童应该要谨慎使用。
1: 是的。那我们在日常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抽筋，还有哪些急救的方法呢？酸黄瓜汁呀虽然神奇，但是它只是紧急时候的一个灭火器，并非万能的，不能替代日常的运动热身和身体保养。那除了酸黄瓜汁，还有几种方法可以在抽筋的时候派上用场，比如说拉伸，这个呢就是比较直接的方法了。小腿抽筋的时候，可以用手抓住脚尖向身体方向缓慢的拉伸，保持30秒到40秒直接的缓解。但是呢要注意的是，如果抽筋呀非常严重，拉伸的动作呢需要温柔缓慢，强行的拉伸可能会导致肌肉损伤或者是撕裂。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按摩，拉伸之后呢可以顺着肌肉走向轻轻的揉捏，帮助放松紧张的肌纤维，促进血液循环。注意这个手法呀要轻柔，避免用力的按压痛点。
0: 还可以呢用热毛巾或者是热水袋啊敷在抽筋的部位，温度呢控制在38到40度，每次呢约30分钟，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加速代谢产物消除。那长时间运动以及要及时的补充含钾钠的运动饮料啊，维持体内的水盐平衡。那世界杯赛场上的酸黄瓜汁呢，让我们看到了运动医学当中一个很有趣而科学的偏方。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最好的急救神器永远是充分的准备，运动前做好热身，运动中及时的补水和补这个电解质，运动之后充分拉伸，才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不适。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

0: 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开门，
4: 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3: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家里的毛孩子定期的给他们驱虫呢，对于狗狗来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有些主人呢可能会发现自己家的狗狗呀即便胃口很好，但是身体呢仍然很瘦，而且在健康的一个状况下呢还会出现呕吐软便等一些情况，这些问题啊都有可能是狗狗体内有寄生虫所导致的。那即便是驱虫药也不能毫无顾忌的就拿来给狗狗喂食，基本上所有的用药呀都要根据狗狗的体重来决定。不过现在的一些驱虫药呢做成了牛肉颗粒状，而且呢是按照年龄大小来区分的，所以不用担心用药的分量，将整粒的驱虫药给狗狗喂食就可以了。
1: 是的，那现在的驱虫药呢有片剂以及颗粒状的药物，片剂的药物的话要控制好药物的分量，而颗粒状的药物的话设计比较方便，一般都是整粒食用，而且考虑到狗狗不肯吃药这个问题，这些驱虫药呢还带有牛肉的香味啊，能够更轻易的给狗狗来进行食用。
13: 那还有就是给狗狗喂驱虫药的原则，就是在尽量不影响驱虫药效的一个情况下减少肠胃的刺激。给狗狗喂驱虫药呢最好选择狗狗吃过的东西两个小时之后，因为这个时间呢狗狗肚子里的东西呢已经消化了大部分了，肠胃既不是满负荷也不是完全排空的状态，也就是这个时候的药呢是比较好的能够混在食物当中被消化。这个时间呢给狗狗吃驱虫药呢可以减少呕吐的次数，也才能让驱虫药起到驱虫的一个作用。
1: 那么当狗狗食用完驱虫药之后呢，我们就要关注一下狗狗这两天的便便的状态了啊，并且观察一下便便里是否含有成虫或者是虫卵。如果便便当中没有什么异物的话，那么表明狗狗本身就没有多少寄生虫在体内。如果发现便便当中含有成虫或者虫卵的话呢，那么最好是间隔一个礼拜之后再给狗狗喂食一次驱虫药物，然后呢以后定期的给狗狗喂食这个驱虫药就可以了。
13: 那如果狗狗的肠胃比较敏感脆弱又该怎么办呢？有些狗狗的肠道呀确实是比较敏感 脆弱的，所以在服用驱虫药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甚至原本正常的狗狗在服用驱虫药之后会出现呕吐腹。

泻的问题。那么对于这种问题，主人呀最好注意要先记住吃的驱虫药的品牌，下次切记哈不要再用这个牌子的驱虫药了，然后呢去咨询一下哪些驱虫药相对来说刺激性是比较小的，然后再试试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建议考虑放弃给狗狗驱虫。但是必须要说清楚哈，这里说的放弃驱虫呢是针对没有明显的体内寄生虫的一个情况的狗狗，那一直吃喝拉撒正常，体重正常，化验了大便也没有寄生虫卵等等，这些情况呢都是满足的时候才可以放弃驱虫。是药呢三分毒，所以驱虫药呀最好是给狗狗健康的状况下去喂食，狗狗首次驱虫呢可以选择在第一次疫苗之前。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跳声音，正义
0: 的力量。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
9: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1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波是编剧与戏迷间的游戏，还是会羡慕偶像剧里一切的唯美？真实世界里会不会也有一部属于我的偶像剧，很平凡还有很华丽？哼，应该没有吧。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生活将就，所以我们把生活的速度提得越来越快。这里是最美时光，在这个时刻放下速度，放慢脚步，来听听关于音乐的回忆。这首歌它叫做《外婆的澎湖湾》，可以说它曾经影响了无数的年轻人，因为这首歌而走上音乐的道路。唱这首歌的是来自于台湾的民歌手潘安邦，但是我们最早听到的版本呢，还是来自于张明敏的翻唱。写这首歌的是台湾民歌运动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创作人，叫做叶嘉修，这也是他第一首为别人量身定造的作品，写的就是歌手潘安邦和他的外婆之间的故事。澎湖湾也是潘安邦从小成长的故乡。因为这首歌，因为这个理由，后来我们去到台湾，澎湖是一定要去的，想看看那个长着仙人掌的沙滩，是不是真的还有一位老的船长。

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

船长还在守护着他的船吗？我们的童年已经是过站不回。每个人都有一段童年，但是只要你的心还不老，就像蔡琴这把浑厚的嗓音，同样也可以把孩子的童趣表现得很好一样。蔡琴，歌声与微笑。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晴。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位雷建富，这个名字即便你对不上他背后相对应的那张脸，还是会觉得有一些耳熟，因为他曾经是台湾校园民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换句话说，雷建富就是那个时代的超级男生。我一直有这种感觉，雷建富在音乐当中的表情很像是一位历史教授，一正言辞有一脸正义，好像过去的都是忍辱负重，不堪回首。1980年，他和蔡琴还有李寿全这些好朋友组建了天水乐集，可以说是开创了台湾乐坛上音乐工作室的先河。尽管只推出了两张作品就宣布解散，但是这两张作品仍然是民歌时期力挽狂澜的作品。这是他和蔡琴的合作，《1000个春天》。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6: 请看那时间
5: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现在对于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刘文正应该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但是对于内地最先接触流行音乐的人来说，刘文正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他是能够和邓丽君并驾齐驱的那个时代的男星。他的动作很雅酷，衣着也很华丽，所以你在后来的台湾歌手的身上都能够依稀找到他的表演的影子。对于美丽的姑娘，那时候他的形容词也很有年代感，俏姑娘。

赵姑娘头发很有亮，现在的男孩大抵不会用这样的形容词去形容心上人吧。后来的歌对于恋情他们有着更直白的表述，这是来自于阿牛，对面的女孩请看过来。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在不同年代的音乐人的口中，就会唱出截然不同的味道。这是一个音乐风格神似 John Mayer， 在幕后打拼了多年，看起来好像永远都水源轻松，但是一出场一开嗓就能够惊艳四座的歌手李荣浩。他的身上始终有一份迷人低调的气质，

绍都曾经住过一个美丽的姑娘。我们要听的这个姑娘呢，她来自曾经非常炫酷的唱了18岁的张震岳。她是那个参加木船民歌比赛而进入乐坛的少年，现在呢是一个在生活当中领悟了很多道理，音乐也变得越来越朴实的成年人。这首歌叫做《小雨》，小雨是谁呢？在歌词里找答案吧。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6: 看过了许多美景。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1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17: 哎，那内蒙古呢，我们又从东北部开始聊，就这三条小环线，哪条小环线最凉快？如果不出意料的话，是不是东边最凉快？
18: 东边和北边都比较凉快。
17: 哦，
18: 尤其是、
17: 北边更凉快吧。
18: 对，尤其是过根河、过漠河这个环线是比较凉快的，
17: 就是完完全全感受不到这个酷暑难耐啊，
18: 对，
17: 非常清爽。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儿，可能出于攻略的角度呢要和周博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沿途的住宿条件，不管是西部小环还是这个北部还是东部环线，这个蒙古包现在进化成什么样了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哈。这个目前是不是这种所谓民宿啊，或者说是安营扎寨的这种露营基地，对，是不是现在也都升级了？好像这个蒙古包也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蒙古包了。
18: 蒙古包有比较大的这种革新，已经不再是以前这种潮湿啊，还有咱们很挨着
17: 采光啊、
18: 采光这些影响，有很大的升级。同时有很多的新的业态可以大家去供大家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太空舱啊，大家可以沿路上就能看到，太空舱啊，还有这种精品的帐篷。
17: 那叫野奢酒店吧，
18: 野奢酒店，对，野奢酒店、野奢营地
17: 啊，都有，
18: 都有，都有，大家看到就可以去体验一下。
17: 对，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帐篷的，就是那蒙古包的这种，大概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可能洗漱不太方便。
18: 对，
17: 另外呢，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
18: 卫生间
17: 啊。现在好像咱先不说野奢，就普通的蒙古包啊。它是不是现在也都进化成什么独立这个独立那个了？
18: 很多蒙古包基本上就是外边有个蒙古包外形，那里边就是酒店化了，
17: 一应俱全。
18: 对，一应俱全。
17: 哎，我前日子看一个新闻，也是到了这个旅游旺季，说现在还能够租那个大蒙古包，如果一家人或者是七八个人的话，他们还分大小，是能在当地租是吗？
18: 对对对，当地可以直接把它包下来。
17: 哦，这个就跟住民宿是俩概念吗？一下住好几天。
18: 对对对，
17: 而且当地人是负责给你做饭，也不是一顿饭还有几个肉菜几个素菜还是现在还有这样的业态。
18: 对对，
17: 那就算民宿吧。
18: 这个其实就是在咱们蒙古草原上一个特有的当地的木户游的业态。
17: 哦，木户游。
18: 对。现在在整个的内蒙古，尤其在呼伦贝尔地区，大家都在推行这种业态。就是我深入草原之后，没有其他的这个匹配的条件，那就深入木户。木户家里边就给大家做这种正宗的蒙餐，同时呢，它可以给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住宿条件。当然不是纯的住在木户家里边，他们也会结合这些旅游配套做很大的这种升级改造，符合咱们游客的需求。
17: 这就是深度游里面的一个项目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都比较常规，
18: 对，
17: 沿途可以找到宾馆，也可以找到蒙古包，就是那种类似这个比较正规的宾馆一样的蒙古包。
18: 对对对，很多。
17: 但是如果你真的深入了就是那周围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设施了。
18: 对，
17: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选择接着你。
18: 对对对，
17: 就叫木户游。
18: 对，木户游。
17: 这个旅游的品种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为大家介绍。适合这一个季节吗？也就是温度啊，包括那个帐篷，也不叫。

0: 高的那个户型啊什么的。
1: 这个季节其实还好，
0: 就秋天是不是最合适？
1: 秋天是比较合适。我们也可以选择有更多的选择，像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野生酒店也可以。
0: 就是在夏天，当然了。
1: 对，
0: 这个我们去露营，一个方向是全都带齐了，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考虑，
1: 什么都不带。
0: 哎，对，然后恨不得连炒锅什么的到现场也都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线路，住宿条件，当然了，住得很舒服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当地的美食，咱们就先聊点这个特别实际的啊。就是如果你真到了当地之后，你打开某些软件，比如说某团啊，或者某点评啊，就是这个送餐啊，或者是指点江山，你去哪哪吃，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明确？
1: 相对大一点的城市已经很成熟了，小一点的目前还不是很准。
0: 东线西线都应该，就是你如果沿着大路走，
1: 对，沿着大路走，对，咱们这几个旗县的镇府所在地都没问题
0: 啊，就基本上都是很准的。
1: 对，
0: 就是和你个人感觉去这个西线上吃羊肉的这些点位是不是也没有太大差距。差不多
1: 可能就是老食客会有一些极度刁钻的品味口味上的一些偏好，但是具体来讲，这每一个新去的游客基本上不会踩雷啊。当地，尤其是在当地来讲，一家餐饮想活下去，它要靠当地人去支撑，游客的话只能支撑两个季节，所以在当地比较老的这些店铺，大家就随便去，闭眼去都没问题。
0: 哎，这是一个挑选的原则哈。
1: 嗯，
0: 就是网红店是一方面，另外找老字号这个更重要。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在旅游季过去之后，是不是当地人还要去那儿吃？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事儿也是一个经验啊。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的中部了，简单的介绍介绍呗。
1: 嗯，
0: 内蒙古中部都包含哪些非常传统的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1: 行，这个在介绍中部之前啊，其实大家还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就是在东北部和中部的一个连接点叫二山，这个一年四季都很好看。这个就继续向南走通辽，还有走这个兴安盟，一直向南走，这沿线也有很多很多小的景观啊。沿着三江国道505县道，基本上就是景观都差不多，都是大草原。到了中部地区，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就这么几个大草原，第一个就是乌拉盖，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大草原，第二就是贡格尔草原。
0: 贡格尔
1: 草原，东西乌鲁木齐贡格尔草原，还有苏尼特，还有这个再往南一点就乌兰布统草原。贡格尔草原呢也是这两年逐渐的提升，它受到达达县和热阿县的这个自驾旅游的这种热度影响。目前呢很多游客开始走这条小环线，从达里湖到这个叫热水塘镇，达达县、热阿县沿线的西拉木伦河呀、霍山达克湿地呀、白银希勒的这云山林，还有这个阿斯哈都石林，所以可以说这种地形地貌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完全属于这种克什克腾的国家地质公园范围之内，所以跨了锡林郭勒和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两个地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搜达达县、热阿县，基本上就相关攻略有非常非常多，主要是贡格尔草原。继续向北就是乌拉盖草原，这两年也是逐渐热度开始提升。这个因为咱们有一个电影《狼图腾》嘛，它这个地方目前是非常非常的热。
0: 拍摄地对，就是有了一些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是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这个地方就变成大家趋若鹜的，哪怕怎么着我也得去看看啊。
1: 对，
0: 这是内蒙古的中部。哎，你真熟啊，
1: 去了好多次。这个无论是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还是乌拉盖，还是这个东西乌鲁木齐，包括二连浩特，这些呢都是受最近几年公路的整体提升，大家自驾难度比较低，以后就都愿意往外走一走，大家也希望到这边去看一看。其实中部地区还有向西延展的一部分，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乌兰察布地区。
0: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熟的名字。
1: 对，
0: 乌兰察布。
1: 乌兰察布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以前是黄花沟，现在呢是乌兰哈达火山群，现在也叫乌兰察布火山群。
0: 对，
1: 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也成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嘛。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火山的结构，同时因为原来的开发和这个火山的这个利用吧，大家也能看一看，哎，火山被解剖之后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这些火山灰啊、火山泥啊是怎么应用的，包括这些火山石啊，大家都有。

0: 来有什么用途，也是一个地质公园啊，这种地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原来扒开这个表层之后，这些火山岩就非常非常像外星的这种火星的这种地貌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点照片看一看。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是酣畅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现在道路交通条件越改善，大家往北开的心就越浓烈。
7: 对，
6: 其实你就照我看吧，好像中部线路当中，好像有更多更适合

0: 草原化带，而且这边呢，就是大家看，它除了有这种草原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像郑兰旗的这个原上都，还有这上都湖周边啊，草原和沙地，还有这种湖泊相结合的这种景观，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湖泊非常多。
1: 也是地肥水美的一个地方，自然风光很好，而且现在保护力度也很大。
0: 对，
1: 而且关键是成熟，对于很多全家出游的朋友来说，这条线路应该是不存在任何的风险。
0: 对，
1: 另外呢，就是孩子，这个在旅途当中还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所谓文化气息的，簇拥啊，
0: 对，
1: 让孩子更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见识。
0: 对，
1: 简单介绍了一下中部，那其实西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很熟，而且也常去，只不过就是距离相对远一点。
0: 对，
1: 这其中我们上节目之前周博一提到西边就是鄂尔多斯这两年在网上很红那个城市，给大家介绍介绍西部的内蒙古吧。
0: 行，其实从中部过渡到西部呢还躲不开两个城市，一个就是呼和浩特和包头，这其中呢包括这个乌梁素海啊、哈苏海啊，还有这个包头的这种工业遗址白云鄂博，还有呼和浩特周边的这些像大昭啊，还有这个它的一些历史文化遗存四子王旗草原，这些咱们就一带而过，因为网上攻略比较多，重点呢还是讲一讲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呢这几年受到这个库吉沙漠还有响沙湾的这个带动，它的这种沙漠游还是非常非常热的。沙漠的这种露营啊，沙漠的玩法，包括现在一些网红的地儿，我听说还有一个照明商店也在开，做一个玻璃房子，然后大家怎么样去通过这种去网红打卡，包括那边做的恩格贝的这个植被修复中心，就是怎么样去控制这种沙漠，而且最主要的这个沙漠比较安全，沙子比较少，而且它的沙坡呢不是很大，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
1: 就有游乐项目呗，
0: 有游乐项目，有这种沙漠体验，基本上是一个入门级的。将来比如说咱们再往西，待会儿咱们再聊的时候，那西边这个沙漠那就不一样，完全是不是一个感觉了。
1: 这就是新手一日游可以选这地方。这说到鄂尔多斯，首先鄂尔多斯火是有一些博主啊，还介绍了一下鄂尔多斯的这个城市风貌。
0: 对，喀巴什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市建设非常先进。
1: 对，小城不大。那真好，
0: 真漂亮，
1: 而且真的好像这个季节是这两年人开始多了吧？原来一提鄂尔多斯都很少有人到那儿。
0: 曾经辉煌过，但是后来呢，经历了一段改造，这个城市以这种新的旅游城市又开始重新走上了我们的视野。
1: 对，这一次一半是网红，
0: 对
1: 啊，就是大家伙把那儿变成一个打卡地了。
0: 对，
1: 就生生的把一个城市变成打卡地了。
0: 对，它下面呢，像准格尔旗、大陆镇啊，还有这个喀巴什啊，还有这些地方，都目前都非常非常火。
1: 就是一旦道路交通条件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吧，就一个地方可能迅速就红了。
0: 对，
1: 就是有一个这个大 V 去过这个地方，保密性就没有了，接下来就会有更多朋友都跑到这儿来。而且呢，现在年轻人对于这样的一些景色吧，它不是找那些特别明显的标志物，它的目的就是到了那儿。
0: 对，
1: 就是其实他就恨不得到了那儿之后找一路牌，我在哪儿哪儿挺想你的，他在那儿啪拍一个，那就认为他必须去。
0: 对对对，
1: 这可能是现在这个鄂尔多斯这个旗红的另外一个原因啊。另外呢，就是沙漠游，什么沙漠，什么冲沙、吉普啊、滑沙呀，估计在当地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它和西北的那些沙漠比，就是规模相对小。
0: 对，因为在鄂尔多斯再往西还有两个盟市，一个是三个，一个是白诺尔，一个是乌海，还有一个就是阿拉善。这些地方可就都是另一番风貌。对，夏天呢，虽然去沙漠不是很友好，但是大家除了这个季节，别的季节可能就更不友好，还不如这个季节去体验一下
1: 夏天沙漠的那种。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沙漠，我听不止一位这个旅游博主，其实我个人也有这感受。其实我们不是那么怕热，
0: 对，
1: 我们是怕湿度大。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沙漠里撑一个伞，那个伞底下它就感觉很干爽，有个阴凉。可能在沙漠里头，它就会紫外线比较强，就是做好防护，这是一方面。另外，夏天有夏天的优势。
0: 对，夏天比较亲和力，大家可以晚上躺在沙子上看一看，冬天是不行的。
1: 他呀，聊着这个周博聊着聊着啊，星空摄影师那劲儿，晚上在沙子里躺着。
0: 对，
1: 你在那个附近有没有自己比较？

0: 定的星空摄影的一些去路就在西边。
1: 那在西边我比较固定就是巴丹吉林，
0: 这巴丹吉林
1: 被称为中国最美沙漠，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靠西的一个景点了，号称中国最美沙漠的这个巴丹吉林，那个沙山就跟咱们库布齐和这个腾格里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一个沙坡大概就是两三百米高，
0: 就规模比较大，
1: 对，规模比较大，而且里边大量的湖，大量的这种这个沙漠湿地，所以这个景观是非常非常漂亮。
0: 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聊聊你的专业吧。作为一位摄影师或者是星空摄影师，你在夏天去的更多，就是这些星空拍摄地，还是在其他季节去的更多？夏天的光污染是不是更可控吗？
1: 那夏天其实不是光污染可控，夏天其实在
0: 透明度，
1: 呼伦贝尔我去的拍的白天的比较多，晚上因为它受到这种靠近极地，白天比较长，天文黑夜时间比较短，所以拍星空的机会不是很多，大概就一个多小时的天文黑夜时间，所以我更多的是在这边收集云彩，收集这种各种各样的风暴、闪电和各种漂亮的云。
0: 这是在夏天。
1: 对，在草原大家可以看看，看云基本上就是在草原上面一次可以收集到全国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珍稀云属。尤其是看风暴。
0: 对，得耐得住寂寞，另外呢就得赶上好的季节啊。
1: 对，
0: 在每个季节呢都有这个摄影师着重的一些着力点。
1: 对，
0: 当然了，他去的那些特别偏僻的地方，我们以后有机会也会和大家这个仔细唠唠，因为夏天嘛，可能这个天气比较燥热，一旦进入秋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还没入冬之前，有一些比较相对小众的来自内蒙古的地方，可能呢就更会勾起大家去看一看的这个欲望。
1: 对，
0: 因为首先天气特别的好，而且呢雨水也不是那么多了啊。
1: 对，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就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周博同学。
1: 好的，谢谢大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我是憨厚绿，恶毒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真是万个冷笑话。哇！每次坐高铁的我，去高铁站的路上看一次车厢号，进站的时候看一次

0: 厢号，在候车厅坐着的时候看一次车厢号，我检票的时候还要再看一次车厢号。大家好，我是每次坐高铁都化身鱼的记忆的长天椒秦瑞。
1: 朋友们，人这一生啊，贵在追求和坚持。我这一路打拼下来，我可以告诉你，我看着自己手里的20万变成了500万，再从500万变成了1000多万。所以今天节目想告诉大家的是，手机这个像素啊，它是越高拍出来越清晰。大家好，我是有一只好手机的酸辣椒郑好。
0: 都市爆笑男女，小丽和小张是一对刚结婚一年的夫妻，在纪念日那天，老公就问老婆：“
1: 老婆，我们是怎么认识的？记得吗？”“
0: 哎呀，不就是我是护士，你是我病人了。”“
1: 对了，当时我就相中你了。”“
0: 真的？”“
1: 我其实跟你说，我没啥病，我赖着病床我不走，我就想跟你多说几句。”“
0: 那我也告诉你，其实当时我也相中你了，所以我当时故意没有给你好好用药。”
1: 今天我在单位食堂点了一份红枣粥，盛粥之前呢，我看着盆里啊有好多红枣，结果到我碗里一个都没有。阿姨，我粥里的红枣呢？
2: 正常，习惯就好。
1: 那你再单独给我打点红枣给我呗。
2: 那不行，打给你，后边人看什么看？没得看了呀。
0: 食堂啊，真的有趣。昨天早上我去吃包子，就问这食堂大叔，他说：“包子是热的吗？”“
1: 不是。”“
0: 哦。”然后我伸手去拿，结果啊的一声把包子扔地上了，
1: 是烫的。中午去食堂吃饭，我照例啊先洗手，打开水龙头，结果没水。食堂大妈说话了：“
2: 我们这儿水龙头是声控的
1: 啊，高科技的呀。”拍拍手掌，还是没水呀。我就喊了两声啊啊，依然是没有水呀。就在这个时候，大妈扭头对着里边的操作间喊了一声：“
2: 老王，把水阀打开。”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
5: 爽快的，
4: 过瘾的，
5: 欲罢不能，
4: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5: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6: 这里是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如果事与愿违，就是老天另有安排。大家好，我是常常被另外安排的野山椒武警。
0: 话不能多，人不能作，事儿不能拖。我是正在努力改掉这三步的小小椒王静。山椒特意请我吃中饭，然后说有什么事儿要请教我。
6: 王美丽呢？不问你，你说如何才能追到我的女神呢？
0: 野山椒，当你提到女神这两个字的时候，已经输定了，而且你还来问大龄单身的我，你彻底没戏了。
6: 今天呢去体检，化验室呢在2楼，刚好电梯来了我就进去了，按了个2，瞬间里面的大妈大爷都说：“
2: 看看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懒，舍不得多走两步路。”
6: 哎，为了缓解尴尬，我就假装自己的腿有病，艰难的一瘸一拐的走着。瞬间他们又说了：“
0: 真可怜，年纪轻轻腿就成这样了。”哎，刚刚是错怪他了。今天呢我正在午睡，迷糊间来了一个陌生电话，我就随手拿起来也没怎么认真听。喂，
7: 是王美丽吗？
0: 啊，谁呀？
7: 你是住在那个广电小区10号楼吧？准备好钱没有？
0: 啊，你咋知道的？
6: 赶紧下来拿快递吧，货到付款，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0: 继续吧，十万个冷笑话。
6: 今天呢，和我女朋友见她父母，饭桌上呢，我发现我女朋友竟然抱着电饭锅吃饭，
7: 于是我偷偷的和她说：“哎呀，你妈妈怎么那么懒呢？为了少洗一个碗，居然让你用电饭锅直接吃饭，不小心又被丈母娘给听到了，直接白了我一眼。”
0: 野山椒，那是我闺女她懒，不想老是去盛饭，她的饭量
2: 这次你可得好好见识一下。啊！今天一上班，我们领导又开始训话了。
6: 同志们，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时间观念啊！
2: 对，领导，你说的对，时间就是金钱。
6: 别打岔，我看你就没有时间观念。上班为什么老迟到？
2: 哎，不，领导，我有时间观念，每次我都是准时下班的。今天呢，我们几个朋友三缺一，就叫野山椒来搓麻将。
6: 哎呀，不了，我没时间，我在家写论文呢。
2: 啊，写论文？就你？写哪方面论文啊？
6: 论男人的行为与家庭和谐的辩证关系。
2: 听不懂能不能说人话？
6: 这不是我老婆让我跪玩搓板，又让我写检讨书。
2: 继续吧，十万个冷笑话。今天呢，听到我们办公室平时两个特别浮夸的人在对话，我简直要一分钟都受不了了。
6: 哇哦，你这手机不错呀，多少钱买的？
2: 这个不贵，1000多块钱。
6: 这么巧，我新买的手机耳机也是1000多。为了庆祝我小外甥女顺利升上了重点的初中，我呢前几天在网上给她买了几套数学辅导资料，刚刚接到她的微信说，
2: 辅导资料已经收到，谢谢舅舅，送礼情商太低，祝你永远单身，找不到女朋友。还送什么辅导资料？哼。来到让你美健身中心，您来健身主要是想改善哪些问题呢？
6: 你好，我想一周之内能让我练出举起183斤的重物。
2: 这个恐怕有点难，不过您为什么非要练举重呢？像其他的跑步呀、器械呀，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6: 哎呀，我也没办法呢，下个礼拜要结婚，我们那有个习俗，结婚的时候必须要抱着新娘。王美丽在吗？在不在呀？你说话呀。哎呀，那啥，我今天不是问你借钱的，你说个话，别怕。
2: 哦，在。就我们俩的关系，你问我借，我还能不给？
6: 嘿嘿，既然你都这么说了，王美丽，我今天不借，我是想和你说，明天找你借钱。啊，王美丽，在吗？在不在？
5: 精彩稍后继续。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2: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1: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2: 这里是放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辣马会测。
3: 成年人同意别人不一定是同意他的观点，而是为了想让他赶紧把嘴给闭上。我的口头禅是对对对对对，你说都对。大家好，我是三辣椒郑豪。
2: 年轻时候做事的心态是凡事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现在做事的心态是凡事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最终得出结论了，我老了。大家好，我是日渐衰老的长颈鹿秦瑞。看到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3: 真正的爱情是找到一个特别的人，你可以很自然地将95%的真实自我暴露出来，并不会导致灾难。
2: 太感人了，知道吗？实际情况是你暴露个5%，人家就跟你拜拜了。
3: 所以才导致我们交往起来小心翼翼啊。
2: 比如说我，我是个特别有自知之明的人，只要对方退一步，对我冷淡一丁点儿，
3: 你就会，
2: 我就会连滚带爬，火速滚开，然后心里默默格式化这个。
3: 你这样的，你怎么找到对象呢？
2: 除非他跟我说，只要你退一步，剩下的101步，让我来。
3: 别妄想了，这样的相处更累。
2: 所以啊，敏感的人谈恋爱或者是追求别人，那就是很累的一件事儿啊。比如说，我要是安利给了你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你陪我看的时候，那我99%的时间都会在旁边暗中观察你的状态。
3: 不看电影，光看我
2: 啊，就等你出现和我一样的反应了。
3: 而且还生怕对方错过精彩。
2: 是啊，
3: 他说他要上个洗手间，你还得赶紧暂停，说等你啊。
2: 可是你仔细想想，我这么累，这么付出，这么巴结，是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不就是因为喜欢你吗？
3: 就是嘛，谁想当付出型人格啊？无非就是给予了爱，没得到回应之后一种自嘲罢了。

0: 有没有？是不是很想哭？
1: 人生真的简直了，往往就是在想爱却得不到，喜欢却难实现之间来回的徘徊。
0: 别以为我们说的只是爱情，生活当中很多事情真的非常的难，进退两难呐、啊。
1: 喜欢化妆，但是卸妆很烦呢、啊。
0: 喜欢旅行，但收拾行李很烦呢、啊。
1: 喜欢穿干净的衣服，但洗衣服很烦呢、啊。
0: 喜欢洗澡，但是吹头发很烦呢、啊。
1: 喜欢吃吃吃，但做饭真的很烦。
0: 喜欢做饭，但是洗碗真的很烦、
1: 啊。太难了。
0: 我发现啊，现在周围人最常说的一个字，那就是这个字
1: “难”。
0: 对，
1: 早上觉得难，上班觉得难，吃饭觉得难，整天都很难。
0: 但是一到睡觉的时候，
1: 哎，来神了。
0: 你看，这就是现代人熬夜的由来。
1: 其实熬夜一族啊，熬的不是夜，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是自由。
0: 没错，每个人都想拥有专属的时间，哪怕是碎片时间。
1: 吃饭空隙，刷几分钟手机，
0: 窝在沙发上追两集热门的电视剧，
1: 洗完水澡敷个面膜，
0: 健身运动，留下几句汉字，
1: 观察日落黄昏。
0: 年纪越大越有体会，最好的放松方式是不用照顾任何关系的独处时刻。
1: 熬夜时间就是自己的独处时间。
0: 于是我们给大家印证了这么一句话：一时熬夜一时爽，
1: 一直熬夜一直爽。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自从炒股之后，我染上了一个坏毛病，如果当天涨得超过1%，我就吃顿好的庆祝一下，如果跌得超过1%，我就吃顿好的安慰一下。股票上赚的那点钱基本上都被我吃掉了，体重涨停了。
7: 我当不成辣妹的原因居然是，我平时工作穿得很正式，今天周末好不容易出去逛街，穿了平时工作日穿不了的辣妹装，哼，结果我老公说，
8: 我不管，你不可能这样出门吧老婆。
7: 我一下子就来气了，怎么不行啊，我穿什么你管得着吗？
8: 我管不着，你自己看看你后背吧。
7: 我一扭头，好嘛，确实穿不出去，我后背贴了好大一张膏药呢。哇哦！
6: 过几年可能因为拔火罐当不了辣妹了啊。
7: 是啊，到时候一出门别人都是辣味，经过我旁边那都是药膏味啊。
8: 有味道。
7: 有只黄鼠狼在鸡国的山崖顶上立了一块招牌，招牌上写，不跳下去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一只老鹰呢，好激励啊。然后黄鼠狼每天在崖底等着吃摔死的鸡，
6: 这就是传说中的智商捉鸡。
7: 就属你机灵。
6: 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家长都爱让孩子学钢琴，为什么不学画画呢？那样即使是画得再烂，邻居也不会知道啊。
9: 你的钢琴那动静传出来就知道在哪儿了，听声辨位你不知道吗？
7: 记得在12月31号晚上11:59的时候，给某个人发个消息或者打个电话，接着秒挂，这样你就可以说，哼，我去年发的消息，你居然今年才回，于是你新年的第一顿饭就有着落了。
6: 哎呀，真机灵！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小伙子，仅凭自学，在短短时间内掌握了十几门大学课程，这不是励志故事，是期末考试前的我的真实写照。
7: 朋友让我不要哈哈哈了，下巴都快掉了，我说没关系，因为我有俩。
6: 巧了不是，
9: 我也有俩。
6: 瓜子脸的羞羞答答，俩下巴的有恃无恐。

0: 在导购的眼里，只要你看上的衣服都是今年的流行款式。每一件衣服啊，都是设计师精心设计、耗费心血生产出来的。我把它们买回来收藏到衣柜里，你怎么就能说这是盲目消费呢？你知道吗？朋友圈里我是不喜欢点赞的，我觉得点赞一点都不好。
1: 为什么呢？
0: 点赞真的是一种高傲、冷漠、自私的爱的表达方式，连回复的机会都不给人家，无法交流，不容亲近。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3: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5: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6: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天大家来说说新车。

0: 小鹏 Mona L03 正式的上市，这是不是 M03 是 L03， 这小鹏的首款 SUV， Mona 系列的 SUV。 新车共推出了九款车型， Plus 售价12.38， Max 版售价14.38， Ultra SE 售价14.68。这是一款面向全球销售的车型，新车的定位呢是紧凑级的 SUV， 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由前法拉利外观设计负责人胡安马诺佩兹，这有名有姓的啊，来领衔全球设计团队操刀。量产之后将成为小鹏集团旗下尺寸最小的 SUV。 在同级别或者同价位区间呢，你像比亚迪元 PLUS 和领跑的 C10 都是 MONA L03 的主要竞争对手。造型上相比于两个竞品来说，它采用了比较平直的线条和简约的设计， MONA L03 无疑更具有力量感以及时尚个性。而外观方面，元 PLUS 在不是外观，就其他方面，元 PLUS 在续航和充电时间上具备优势，领跑 C10 则是有着极致的性价比。 MONA L03 在芯片算力和辅助驾驶功能方面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同时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适应性会更广一些。除了小鹏的新车发布会之外啊，还有好几家品牌都举行了新车的发布会，稍后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哈总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现在我是想把我的一个油车，是那个丰田凌放的，白色的，是2022年8月份上牌的。
0: 等我等我，2015年还是2022年？我刚没听清楚。
1: 2022年
0: 啊，
1: 8月份上牌的，一个丰田凌放的，越野车。
0: 您当时
1: 2.0升的，
0: 不是双擎的，是2.0的啊。
1: 啊，对对对，
0: 哪个版本是两驱进取还是两驱豪华？
1: 豪华的。
0: 两驱豪华，229,800那款啊。
1: 啊，对对对。
0: 好，纠正您一下，这不叫越野车，这就是城市 SUV， 它没有什么越野功能啊。
1: 啊，对，我现在我因为按照它的那个质保的话，现在应该还在质保期内，因为还没到它的4年。
0: 4年10万公里嘛。
1: 啊，对。然后我现在我是想呢，就是因为有自驾的这块还是舒服一点，因为我经常有的时候可要出省，我就想呢就买一个增程的一个电车。
0: 啊，要买增程不买纯电。
1: 不买纯电，因为到增程的话，有时节假日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好用一点。
0: 嗯，行吧，但是增程您如果经常跑高速的话，油耗也不低哦。
1: 省不省油无所谓，只要它有自驾的，就是还是舒适一点，因为自驾的话可能人没那么疲劳。
0: 好，这东西呢还是提醒您一下啊，安全辅助驾驶它不叫做智驾，这东西呢您必须得接管的，如果出了任何事故，这都是您自己主观第一人的责任，这个您都知道的啊。
1: 是的。对对对，那我都知道。
0: 看中什么车？
1: 现在我是想呢，我就想呢看看一个这个丰田的车，我现在要把它处理掉的话大概估个价。第二个呢就是我现在增程车的话你帮我推荐一下。
0: 可以，好，咱们先一个一个问题来啊，估价啊，二款的车型，公里数呢，你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
1: 3万多，
0: 好，
1: 嗯，
0: 目前阶段在颜色是白色还是黑色？
1: 白色，
0: 白色的外观啊，目前这款车呢，在二手车市场，它的卖价就是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在门店的标价标个95,800、96,800都没问题，标价啊，收车价呢，这车能够来到84,000。
1: 哦，行，好的，
0: 行。增程车您之前看了什么车？预算多少？
1: 30万左右吧。
0: 30万左右，那咱们就绕不开几个话题呀。一个是问界的 M7， 这是绕不开的啊。还有理想这个品牌关注过吗？
1: 理想的我去了解过什么什么7、8、9之类的，是吧？
0: 6、7、8、9。
1: 看了什么6、7、8、9。
0: 行，我大概了解了，不一定非得增程啊，插电式的混动也可以吧？
1: 插电视的混动
0: 啊，
1: 它插电视的混动的话，它就是还是油用油的时候自己发动机行驶的了，是吧？
0: 对，它是以电为主，然后呢内燃机它也可以驱动，但是你增程的话它就驱动不了，它没有驱动轴嘛，就直接给你充当充电宝的职责啊，全部都是纯电来行驶。
1: 啊，对，那这两款车的话，你觉得就是根据我可能要跑长途啊，要出差的话，你觉得哪个更合适？
0: 如果说您经常要跑长途，要出省，距离比较长，我个人建议您关注插电式的混动。
1: 混动会就是更耐用一点还是怎么？
0: 不是更耐用一点，您更好用一点。因为不仅仅是省不省油的问题，如果说你到了没电的时候，到了溃电窗口，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内燃机它只有那么大，负荷只有那么大，它供电呢有点供不上，所以你的体验感也会丧失。
1: 哦，这样哦。
0: 是，如果是在这个价位当中，预算30以内是吗？
1: 上下都可以，没问题。
0: 啊，上下都可以，咱也没必要去一定要追求一个接近30的价位啊。你比方说，比亚迪方程豹的泰七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啊。放盒子。
0: 对，放盒子，您挺了解啊。还有呢，就是给您推荐到的是，你比亚迪大唐也可以等一下。不过大唐现在它只有纯电车型，但是后续肯定会上插电式的混动。
1: 插电式的混动啊，
0: 对，现在只有纯电
1: 啊。那个如果是增程的话呢，它如果是要推荐的话呢，就是 M7。
0: 对 ，M7、L7都是带七的，
1: 都带七的啊。
0: 是。
1: 然后就是从自驾的本身来讲的稳定性好一点呢。
0: 其实谁敢说自己是什么第一梯队，我个人不是特别认。在这个 L2 级的城市领航以及高速，特别是高速领航方面，各家我个人认为都比较接近，没有太大的区别。比亚迪的做的也不错。
1: 哦，都差不多，就是华为的也好，还有理想的也好，还是比亚迪的也好，包括小鹏的也好，都差不多。
0: 我个人认为各有侧重吧。你像华为的呢，它就稍微均衡一点点，然后小鹏的它更加在城市的领航功能当中做得更好一点，比亚迪呢高速领航做得不错。
1: 那就是如果我买增程的话呢，就是那你按照我的诉求，一个就是
0: 那就买一个中庸一点的吧，就缺点和优点都不是那么明显的，就问界 M7 呗。
1: 就问界 M7 还是相对中庸一点的啊。
0: 是的。
1: 增程的话就是比亚迪的泰七会好一点。
0: 不，那是插电式的混动啊，对。
1: 插混就泰七会好一点啊。
0: 是，如果说您不着急买车，也可以等一下大唐的插混，它后续肯定会上。
1: 它会上，就是它还有一个就是电池。电池这块的话，就是他们有几家有差别没有？
0: 供应商是不一样的。比亚迪首先第一，它肯定是用的自家的电池，福迪电池，因为它本身就自产自销嘛。然后呢，问界 M7 呢，它分批次，这不一定啊。有的是您的时代，但是大部分都是您的时代，目前阶段啊。暂时还没有脱工，但是后续的话我不知道问界 M7 会不会换。您购车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就准备现在。
0: 现在那肯定没问题。您的时代的，这是
1: 您的时代的行不行啊？
0: 肯定行啊，没问题啊。
1: 好像他，我了解他好像是3轮锂的哦。
0: 不，问界 M7 是磷酸铁锂。
1: 他有，我买的那个是他那个顶配版的，他是好像3轮锂。
0: 你要买顶配版的干嘛呢？一定要买顶配吗？
1: 顶配它是这样它带一个驾驶席的一个联动座椅的，可能是稍微修一下会方便一点。
0: 您注重这个，但是我不建议你去关注3轮锂的版本，买磷酸铁锂踏实一点，安全一点。
1: 是吧？
0: 是的。
1: 就是它这个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的。
0: 是的，燃点磷酸铁锂它燃点更低，完了以后呢，它也不是特别怕热。
1: 这个我好像有了解一点了，他们也想过。
0: 是。
1: 哦，就是您的时代的遴选铁里就还是可以啊、哦、
0: 对，没问题。如果说您不着急的话，我就建议你等一下比亚迪的大唐，因为根据您的要求的话，我个人认为大唐是比较适合您的。但是现在很遗憾，大唐它现在先期推出来的只有纯电版，没有插电式混动版。插电式技术呢，比亚迪它敢说第二、哦、也没有人敢说第一了。
1: 哦，对对对，哦，要得要得，那我知道了，那非常感谢。
0: 好，不客气啊，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之前呢是跟

0: 或者还没有买老款的，准备买的先放一放。丹哥在给我留言说，极客 9X 极客 8X 到底该买谁？不是，您同一品牌这样去对比是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两款车的定位呢是完全不一致的。我想问一下您啊，平时的用途主要是什么？我觉得一般的家庭买 8X 就可以了， 9X 呢确实排面更大一些，但是 8X 呢更实用，价格更低，性价比优势明显。但两款车有一说一都是很好开的车，但是呢车技不太好用，然后呢能耗稍微有点高，这是他的毛病啊。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曾先生。曾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问候一下先生，
1: 我有一台奔驰E300。
2: 你好什么问题？
0: 是这样的，您把收音机关掉，咱们直接来对话好不好？
1: 好。我一台奔驰E300。
0: 我听到了，您是哪一年的车？
1: 21年的车，现在是90000多公里。
0: 好，是260是吗？还是300？
1: 300。
0: 好，300是时尚还是运动时尚？
1: 时尚。
0: 好，300L 的时尚，当时的指导价是46万多那款。
1: 对。
0: 好，目前阶段呢，二手车不是新车的终端优惠幅度啊，已经来到了30万出头了，所以这个时候优惠是比较大的。您这台车黑色的吧？
1: 黑色的。
0: 嗯，行，在二手车市场呢，给您说两个价，一个是您卖二手的价格，卖出去的价格啊，就是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在门店标价能够标到个18万5左右。但是收车价收不了这么多，跟您强调一下，收车价这车价只能够来到17万。
1: 就邓哥还一个事情，
0: 您说，
1: 还个是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想换一个车，大概40到50万左右的这个纯电车，请你跟我推荐一下。
0: 好，40到50万的纯电车，现在九系一大把，您的要求是什么？
1: 我一个是安全，再第二个就是是这个SUV。
0: 没了。
1: 对，别的都没有什么。
0: 嗨，之前我问一下您，您看过任何一款车没有？
1: 我一个朋友是买了那个理想9吧，
0: 理想 L9。
1: 它是那个什么粉的还是
0: 增程？增程。
1: 增程。对，大概是也可以1000多公里吧。
0: 那是理论。
1: 我就别的没有看了。我现在就是想一个纯电的，我不要这个什么插粉啊什么增程啊。
0: 好，我大概了解您的意思啊。这个价位呢，其实我刚刚聊了这款车，我现在想推荐的这款车呢也是这个价位的，也是刚刚我说到的那款车，那就是极客 9X。 您刚说了要安全一点，它的安全系数这方面底盘的调教做工以及在市场当中的口碑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安全就主要是这个电池吧。
0: 电池是一方面，我觉得不仅仅是电池的电芯的品牌吧，因为你要说一款纯电车它安全呢，其实也关乎到很多很多东西，包括布局的结构，包括主动安全配备，被动安全指数等等等等一系列。
1: 那邓哥你觉得跟我推荐的哪个车型好一点？
0: 我刚跟您说了呀，我就推荐极客 9X。
1: 极客 9X 现在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0: 极客 9X 起售价是46万多起售。最高是已经接近60万了。
1: 还有什么这些优惠啊，什么就是可以跟他还价什么的？
0: 不一样，这跟以前在 4S 店买车可不一样啊，这是他官方标定多少就是多少，这是直营模式。
1: 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什么优惠啊什么这些东西。
0: 对，它不同时期呢可能主机厂会推出一些购车的权益，您可以关注一下，但是现金的优惠对不起没有。
1: 好的，极客 9X 是吧？
0: 对。
1: 好的，好的，好的。

0: 重点关注一下它。如果说您更注重也注重服务的话，那蔚来 ES9。
1: 蔚来 ES9。
0: 对，都是带酒的。
1: 哦，蔚来 ES9 啊。
0: 是的。
1: 极客的酒。
0: 酒
1: 蔚来的酒。
0: 嗯、啊、对，都是带酒。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1: 好，谢谢。
0: 到底有哪些经典的燃油车，它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身边，或者以不同的形式来复活了呢？先要说到奇瑞和捷豹路虎的一家合资公司，以前大家都知道啊，这捷豹路虎嘛，但现在呢，捷豹路虎已经官宣了不生产燃油车了。好，神行者八。正式公布了相关信息，但是很遗憾，目前的厂商的指导价还没有。它的动力总成呢是分成了 1.5T 的增程版，以及目前阶段它可能公布的信息就只有增程版啊。而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奇瑞捷豹路虎常熟工厂最后一台揽胜极光 L 下线，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奇瑞捷豹路虎合资历史的结束。未来合资公司将负责全新品牌神行者的相关工作。问候线上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我的车子换那个理想 L 八划不划算？我是23年的2.6，
0: 不划算。
2: 不划算。
0: 对，您是这样吧？我先给您评估一个价格，您大概心里面有一个知晓，23年的哪个版本？
2: 23年的458
0: 真
2: 选动感
0: 的。哇，45还是夸出呀？真选动感，那当时指导价来到了47万多啊。
2: 啊、对。
0: 你想想，
2: 我值40多万吧。
0: 你想想啊，现在奥迪 A6L 新车卖的怎么样？现在都已经跌破30万的售价区间了，入门级的车型27、8万能拿到车。所以对于您来说，27、8万能拿到车的话，意思是您卖出去的价格呢，其实也就是20多一点点。你相比于而言，就开的年份这么少，要去换一台新车，肯定不划算的。
2: 那个新款的 L8 Ultra 要40万吧，就是。
0: 是的，它本身就是这个定价，所以说你想想啊，你还得加跟你卖出去的车钱车款一样的价。至于划不划算，您自己心里边去掂量就行了，好吧？
2: 我那个车子现在卖出去还值20多万。
0: 是的，你毕竟是，你是确定一下是2021款吗？
2: 2023。
0: 哦，2023款，没错，2023款。你不至于你那么低吧？虽然说现在 A6L 来到了30万的售价区间，但是你这二手车也只有2-3年的时间呐。
2: 我看那的网上抖音上面都说什么2.6的只要18-19万。
0: 你得看哪一年的呀。
2: 啊，好的，那就相当于还要补20万。
0: 是的。
2: 好的好的，谢谢。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实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0: 你好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的呢是这一时段小米带给大家的音乐时光。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时间用几首歌曲来陪伴大家的出行路上，或者是来帮大家缓解一下我们这一天的疲劳的心情。
1: 慢慢的找吧，直到距离然后心说珍惜。我想
0: 同样的，在每一天小米带给大家的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有一个主题。那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将会是经典老歌。我们跟大家呢，就一起在一些一首首的经典的老歌当中，去回味我们曾经岁月里的一些心动和遗憾。今天我们第一首要听到的歌曲呢，是在1991年的时候发行的《戏说乾隆》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问情》，它的原唱呢是蔡幸娟。今天呢，我们将会跟大家去听一个女生的翻唱的版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翻唱的版本呢，能够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听了这个版本之后，我觉得她的演唱更细腻，然后呢，能够像讲故事一样，把这首歌唱到我们的心里去。所以今天我们第一首送出的歌曲，这首歌《问情》。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戏说乾隆的主题曲《问情》，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因为我感觉这个版本它把这首歌的遗憾也同样唱出了一种洒脱的感觉。好，那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接下来要跟大家听到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经典的主题，我同样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翻唱的版本。那我们要听到的是1998年的时候张宇发行的《月亮惹的祸》，原唱是张宇。那我们也都知道张宇他原唱的嗓音是那种沧桑和沙哑的，带着男人的率性与自嘲，每每听的时候也是特别的上头。但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带有那么一点点 R&B 版本的罗森翻唱的，他可能少了之前的那个几分的粗犷，也多了几分温柔和慵懒的感觉。同样的旋律，但是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翻唱版本，来自于罗森的《月亮惹的祸》。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翻唱的歌曲，罗森翻唱的《月亮惹的祸》。今天呢，我们在904的音乐时光当中跟大家听到的呢，都是一些经典的老歌。可能有些朋友就会想了，我要听原唱啊，既然听经典的一些老歌，当然还是原唱更好一些，那就不用着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回归到我们的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在接下来时间要送上的这首《忘了你忘了我》是由王杰原唱的。这首歌是在1988年的时候发行，王文清作词作曲。王杰的声线就是属于那种很清冷但又倔强的，而且他每一首歌如果是唱爱情的，就会把那种爱而不得的挣扎唱得淋漓尽致。哪怕是想要装洒脱，也藏不住心底的不舍。这是属于一代人的失恋金曲吧，愿你听完之后呢，能够跟过去好好的告别。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呢是小米带给大家的这一时间段的音乐时光。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听到的都是一些经典老歌。告别呢需要勇气，守护更需要真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情歌王子张信哲的。

经典之作《不要对他说》。张信哲温柔细腻的唱腔，把深情与不安唱得丝丝入口，像是在轻声的叮嘱，也像是在默默的守候。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在一个安静的夜晚慢慢的去聆听，当然也适合那种开始谈恋爱或者是刚刚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来听这首歌。所以在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经典歌曲当中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不要对他说》。

要说起一些经典或者是怀旧的老歌，真的是太多了，我们怎么可能用这短短的时间把它都听完呢？所以就在节目的最后，我想来想去，最后选择了一首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干净利落的这样的一个情歌来收尾，它是张惠妹的这首《趁早》。阿妹那种极具爆发力又饱含深情的唱腔，把感情里的纠结、不甘与劝诫唱得淋漓尽致。不爱就趁早，别相互的消耗，愿我们都能在情感的生活里活得清醒又洒脱。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伴随着张惠妹的这一首《趁早》结束了，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的陪伴。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继续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我是小米，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ty。

0: 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有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4: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很有技巧却又听不到一丝技巧，大概是对一个歌手很高的评价了。国内的乐评人这样评价周深：一个男生却唱着女声，这样雌雄难辨，其实在音乐界并不少见。比如说李玉刚的模仿，我们叫做反串。但是周深与此相比，他的女声嗓音并不是刻意练出来的，也不像早些年欧洲流行的阉龄歌手那样由于生理变化导致的。周深的嗓音完完全全是天生，而拥有这种嗓音的人是非常稀有的，所以这也是周深嗓音的宝贵之处。当时便有人说，他这样要是不火，那就真的是天理难容了。

2016年，音乐悬疑竞猜类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向周深发出邀请，并且建议男扮女装。他纠结了许久，最后还是脚踩9厘米的高跟鞋，身着一袭亮片晚礼服长裙，以巫启贤梦中情人的形象登台。化妆的时候，他特意拜托化妆师把脖子上的痣遮掉。他说：“我害怕我妈看到那颗痣，她会哭。”也许永远无法避免，当一个人在评判周深的歌声之前，永远要探讨性别，永远难以纯粹。而作为一个歌手，周深也多了一个等待被人接纳的过程。不出所料，当他揭去面具时，弹幕上飘过诸如太恶心了这样的字眼。在网络上，这首歌我听了好久，到最后发现是一个男生，真的是恶心，立马删掉这一类的评论，也很快泛滥成灾。而以真面目示人的周深已经比少年时镇定了许多，脸上的微笑体面且诚恳。我就是希望大家不用猎奇的心态能够用心听我唱歌。说完，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身时常会在网络上搜索自己的名字，而搜索结果也在悄然变化。最开始是周深怎么是个男的，到后来有了周深唱歌很好听，可惜是个男的，到了这几年变成了周深虽然是个男的，但我还是觉得他唱歌好听，而且他也在别人的肯定中学着接纳自己。在深入人心做了6期冷板凳后，第7期他演唱了一首音乐剧《猫》的经典唱段《Memory》。这首歌他每次唱的时候都会哭，因为歌里唱的是魅力猫想要回归族群却被拒绝。这一次他甚至自己填词，不动声色的20多年人生在独白一般的歌词里起起落落。我像一片落叶飘零，只有回不去的曾经，仿佛早晨田间的一朵野花，这记忆也在凋零。请你一点点向我靠近，哪怕一步的距离留在我孤单里，只要你愿意，你也会感到我的真心。这些年他就像是歌中的魅力猫，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应和，也会无数次的伸出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是周深对千与千寻的真挚情感，原本的曲调结合动漫场景，会让人觉得如同沐浴暖阳般温暖。而现在的这首曲子经过周深的填词和演唱后，清澈的声音飘荡在空中，你似乎能听到鸟儿的和声，还有远处正在喝水的小羊。宫崎骏在《千与千寻》里说，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在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地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应该心存感激。这首歌是献给路途中的旅人，也是献给陪伴你我的人。周深歌声当中的朴素与干净，其实就是他的生活。当非议不断地将他压迫，他无悔地面对质疑的眼光，成长得愈发丰富。回头观望，周深对于音乐和舞台的尊重，仿佛是表现在他永远不会轻待每一次歌唱，仿佛在这个小小的身体里藏着用不尽的力气。这份能量关乎努力，关乎坚强，关乎勇气。风口浪尖，潮起潮落，周深始终记得自己来时的路。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深。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达拉崩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

0: 生活，个人养老经验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县城中考是一道分水岭，学生的成绩很明显按金字塔式分布，聚集在塔底的人占了大多数，去读职高或走向社会，等待他们的是命运的分流。塔尖只属于少数人，代表着冲出县城所应当具备的天赋和能力，去处

也一定是最好的。大部分时候，那所学校被叫做一中。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组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

在中国，近3000多个县级行政区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他们的情况也代表着中国基层教育最真实的底色。但现在，这样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塔尖没有了，人数以万计，垄断尖子生比拼升学率的超级中学吸走了县城最优质的资源，相应的也以优厚的待遇吸走了县城优质的师资，而塔底正在扩大。撰写《县中的孩子》这本书时，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发现，考上县中的孩子更像一群被剩下的孩子，在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上，他们都处在劣势。这也正如我们故事里所展示的一样，即使是村里最聪明的孩子，也可能因为报专业的信息差与名校失之交臂。没有考上精英大学，就连自嘲小镇做题家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对于曾经的县中尖子生而言，最好的选择或许就是回到老家的体制内，至少在一份体面工作的掩盖下，他们不用担心被说是读书无用。

80后的阿龙说，他参加中考那年正赶上非典，不用考小科，只算语数外成绩，他侥幸擦线进了他们当地的县一中。在这个只有30万人的北方 A 县里，一共有四所公立高中，一中、二中、六中和职业高中，其中最好的自然是一中，隔一两年就能冒出清华北大的尖子生。中不溜的是二中，当年我本来应该去这里，六中和职高没什么区别，纯粹放羊的地方。他的表述不假，为了升学率，一中实行全封闭管理，只有周六早上才开门放人，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都是学习时间，一直要学到高考前一天。如此管教下，一中鼎盛的时候，火箭班考600分以上的能有7-8个，十几个都能上重本，一本则更多。县教育局也对此高度重视，有一年市政规划想搬迁校址，县长亲自出面阻止，因为原一中对面就是文庙，不敢轻易挪动，怕动了文脉。县一中的辉煌与高考成绩死死捆绑在了一起，阿龙那一届最好的去了清华，学校不但挂了大红横幅和喜报，还破天荒支起了充气拱门，宣传升学率无疑也成为一块金字招牌，让县一中得以集中本地最好的生源、最好的师资，当然也包括政府的更多支持。因此，越是经济落后、资源匮乏的地方，越需要制造更多的高考神话。

魏巍来自新北某省会下辖的毕县一中，他们那里清北生很少见，但重点985源源不断。魏巍刚入学时就见到一个妈妈背着孩子读书，那学长不知是脑瘫还是小儿麻痹，整个人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好在脑子好使，学习很不错，最后考上了电子科技大学。每到高考下榜，一中门口就成了全县最热闹的地方，学校门口的大红喜报要连摆十几米，只要上了大学的都会写上去，县里的老老少少也都来围观，找自己家亲戚家孩子，那情景让魏巍感触很深。学校也根本不用担心生源，一个年级16个班，2个重点班，2个复读班，10个普通班，还有2个班专门塞各种关系户，这就是县一中的魅力。

县一中广布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县城里，曾经一度代表了基层社会最高的教育质量，也背负着全县师生家长向上流动的期望。在晋北 C 县，陆子的表舅就是当地考生们膜拜的偶像。他的表舅出身农村，家里一穷二白，但中考却凭实力考了全县第三，学杂费全免，进了县一中读书。后来高考考上西安交大，又很顺利地保研出国，如今成了小县城里为数不多在海外定居的成功人士。这段学习改变命运的励志传奇，到现在还总被教过他的老师在课堂上提起。路子没那么厉害，勉强在小范围里出挑。2009年，路子以580分满分730的成绩，续着舅舅的脚步迈进县一中，成了父母同辈中夸耀的别人家的孩子。中考完的那个夏天，有不少中专技校来村里招生发单页，逢人就推销。我很得意，在村口溜达，就等人家问我考了多少分，有没有学上，只不过一直没人问。路子的同学里很多没有考上高中，按照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的说法，这些本身就是因为家庭资本薄弱而留守农村的剩下的孩子，如今再一次因成绩分流被筛了出去。路子考上了县一中，不仅是智力和做题能力的胜出，还意味着他成为了少数有机会的佼佼者，冲出这封闭的县城。他曾一度以此为荣，但之后的人生便是路子逐渐接受自己成为普通人的过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线衣中看上去光鲜的整体，也抹不平个体的差异。坐在同一个班里的，既有县城小康家庭的子女，也有村里勤奋的读书尖子。十六七岁正是青春期孩子们敏感意识到阶层差异的时刻，县城最好的学校给他们提供了窗口，统一的校服掩盖了学生间的个体差异，但贫富分化仍然在县城中悄无声息地上演。微微爸爸在银行工作，妈妈开个店面卖衣服，这个条件在读初中时并不算差，但考上一中后，一件事令他对此有了感触。一个课间，前桌的女生转头给他分了块巧克力，还随口说了一句：“我爸爸从泰国带回来的。”泰国感觉只存在于书本里，居然真的有人去过。他们隔壁的两个关系户班里，有一个胖墩墩的男孩，全校出名，原因是穿着3000多块钱的耐克詹石球鞋，只搞对象不打球，气坏了他们这帮运动少年。从村里考上县一中的路子也感受到了差距。临近高考，大家都人手一本红宝书背英语3500词，他们班有个女孩子竟然背巨厚的牛津词典，老师也专门给开小灶辅导。后来路子才知道人家要出国，那是他第一次知道雅思这个名词。

家长攀比严重，能考上一中刚实现父母阶段性的目标。按照规划，大强必须得考上矿业大学，回来子承父业，进煤矿做煤三代。高中时，大强母亲全程陪读，学校对面房子一个月1000元。2008年前后，他家一租就是4年，还专门请了老师一对一补英语。大强当时不以为意，十多年后上班了才明白，自己的出生已经胜过很多人。大强的同学亮坤非常聪明，高中3年玩了过来，高考也比大强高了10分，470多。这个分数够不上当年本省理科510分的二本线，但亮坤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不以读书为重，索性让亮坤去了省会念大专。直到毕业回家很多年后，亮坤才意识到自己是一步错步步错。反观只考了460分的大强，他被父母逼着又复读了1年，可第二年依然没有考上。家里急得要命，不管怎么样必须得是个本科，把大强送进了珠海一所昂贵的三本。也是在这所学校里，大强成了班上最穷的人。

从同一所县一中考出来的孩子，很难说能力智力上有什么明显差距，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乃至家长的眼界却会最终影响孩子的选择。微微父母对选专业一窍不通，任由他自己填了那年最热门的医学专业，结果微微高考540多，高出那年一本线50分，却最终滑档去了广东一所二本院校。哪怕是选厦门大学的工科都能一下被录取。每每提起此事，微微潜伏着不甘。他有个同学成绩还不如他，奈何人家父母是高中老师，对报志愿很有经验，最终被一所985提档录取。同样在报志愿上吃亏的还有路子。2012年报大学，路子家里连电脑都没有，自己一个人跑去镇上的网吧填报。家里给他的唯一忠告是，千万别选北上广，那里花销大，咱供不起。路子父母一辈子在农村生活，父亲打点零工，母亲务农，谁也没有升学经验给到他。路子选彩票一样，各类志愿广撒网，最终心仪的专业全部落选，被调剂去了冷门的法医专业。父母是将军，孩子是冲锋陷阵的士兵，没有家长规划，可不就是无头苍蝇一样。路子吐槽这场命运的赌博。他的同学里有在父母的指点下报了电力大学，一毕业就回到县里上班，轻松又高薪。大强的同学里大部分也都选了矿大、油大、电大等国企、央企定向招生的专业，他们毕业后的出路早有父母安排妥当。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诚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三期。

0: 9599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教育部门公开的历年高考数据推算，能考上大学意味着您已经打败了70%的同龄人。但是对于县一中的孩子们来说，即便翻越了中考高考的万重山后，他们面前还横着一道鸿沟。正如那句话，金榜题名之后，世界的参差才被放大。大学里没有老师带路，远离家长管束，需要怎么做全靠自己。在山西老家的县城里，体制内出身的大强也算是小康阶层。但来珠海读了学费每年20000多的三本后，他发现全班属他最穷。同学里有乳品集团二把手的公子，有世界500强企业高管的孩子，不少人都是开车上学，周末聚会也全约在澳门，而且还没毕业，学校合作的海外院校就接踵而至。一年几十万的研究生学费，几乎所有人都报了名。大强想去最便宜的澳门城市大学，但他爸发话说要读就买不起房给他结婚，逼得他老老实实考研去了。研究生学校在边疆，生源不是很好，大强又成了宿舍里唯一一个大款。几年之间的大起大落让他无法找清自己的定位，迷茫感也一直延伸到他毕业。按部就班的，大强决定回家。

子身为农村娃仅有的优势也被碾碎。为了拼学业，他很少下地去干农活，未见得能认全五谷，而大城市的同学们居然认识，人家初高中就有社会实践课，啥都学。从县一中考上大学，路子反倒自卑起来了。他发现城里的同学真是见识广博，一问就是高中合唱团的，街舞社的，而他什么也不会，一个社团也没有报，别人邀请他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家庭比不上，学习也卷不过，小城市的人杰最终成了大城市的背景板，或许是每一个小镇做题家需要面对的。但县城教育资源匮乏还有更深一层的影响，路子对未来毫无规划。快毕业了，他才知道什么是春招秋招，可也早错过了时机。我以前是觉得有差距，从不觉得这是命。参加了工作之后，路子才意识到很多东西从出生开始就抹不平。读了五年法医专业，路子能选的路基本只有一条，考公。他花了三年时间全国巡考，哪里有编制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最终路子在距离晋北老家300公里的单位上了岸，但来到单位报道才发现，同事们大多是体制内的二代三代和经商家族，他在这里依旧是最透明的那个。去年单位新进来一个后辈，开着家里送的上岸里蒙迪欧来上班，路子突然感觉自己被一种无力感打败。那是他的梦中情车，落地价大约20万，攒了好几年还没攒够人家的起点，他奋斗的意志坍塌了。

事实上，小县城里信奉的只有一种精英主义，那就是继承父母衣钵走上体制内的老路。他们依托着父辈们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在熟人社会里过上如鱼得水的生活，两代人再全力托举下一代，完成精英内循环。大强考研选择自动化专业，煤炭方向，一回来直接按指标进了父亲单位，高学历，专业对口，年轻人，男性，他进去就是副科待遇，比单位勤勤恳恳干了多年的老员工强。反观他的同窗亮坤，大专毕业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医疗销售，业绩好时也能月薪过万，那时他不过才20出头。听着体制内同学们哭穷，工资两三千，亮坤信以为真，有时还瞧不上人家的稳定。直到如今30多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才领悟到自己的学历和工作在老家眼里根本算不上体面。魏巍则深知，如果回到家乡，他的人生道路大概率会和亮坤相似。为了弥补滑档的遗憾，他一进大学就决定考研，如愿考上了暨南，一雪前耻。研究生毕业时，他又凭着学校丰富的华侨资源拿到了外派名额，去到泰国一所大学成了汉语老师，就是当年他在现役中觉得遥不可攀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县中的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陆子早在十多年前就发现了一中下坡苗头的。中考后报名县一中时，有所私立中学和一中只差一个字，后来他才知道很多好苗子都去了那边，因为管得更严，老师更上心，只不过收费更贵。陆子思来想去拒绝了，一学期五六千的学费，他不忍朝家里开口。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已经渗透进教育领域，吸走了原本属于县中的优质资源。曾有学者调研过国内 AB 两所精英大学的生源，2013年，这两所学校的新生里仅有1/5来自县级高中，而来自市级高中的是他们的3倍还多。但被劫走的又岂止是县中的孩子，其实要往回追溯，乡镇初中也不行了。朵朵在小镇读初二，上次的期末考试考了年级第二名，638分。每当别人夸朵朵学习好省心时，她妈妈总忧心忡忡，这分数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个好高中。城市里的择校风早就刮进了县城和农村，家里条件稍微好些的年轻父母都会花几万把孩子送进师资更强的私立学校，相当于买了一张读市里高中的入场券，为的是不让孩子再走自己当年的老路。留在县中的学生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彻底不学的直接飘在200-300分，中考无望，学一点的也有断崖式分差。朵朵就和第一名差了30多，他后面的第三名则和他差了50多分，一直到第10名，差距能拉开200分。原本朵妈还犹豫，县里上学有不要钱的特招班，家里供着不吃力。但前段时间路过市里时，朵妈发现市里学校的跑道是塑胶的，比县中的红砂石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还有老师，镇上的老师连上英语课也都是土话，这让她下定了决心，明年一定要给孩子送到市里。

2008年，阿龙老家的县城升级为区，并入了市区管理，这导致一批优秀生源流入了市里的一中、二中，县中成了当地次一流学生的归宿。去年阿龙刷抖音看到母校的喜报，发现考上双一流的只有20多个，达线率高了，但是重本率没以前多了。当年同学考上清华时，校门口拉横幅、吹拱门、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令人唏嘘不已。学校对面那个文庙还在，但香火一年不如一年，一中也确实如此，一代不如一代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众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如今的县城一中已经没有了当初风光。教育的公平是底线公平，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希望所有的生命都被赋予选择的权利。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6: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8: 五人是八千转，
13: 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18: 小成效再笑加钱。
14: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源头鲜果自奔，猪之罗网护体，鼠道余粮防身，麋鹿见食等成群，这不孝之人可恨。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开启一个全新的主题，这就是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作品。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的第一句提到马有垂缰之意，本期节目一开始这个段子名字当中就带有马，这是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合说的一段相声《指妈为马》。我们都听说过指鹿为马，这指妈为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19: 人人都有两层父母，
20: 是吗？
19: 你就拿我来说吧，我是又有生母又有岳母。
20: 哦，
19: 比如您吧，又有生母又有婆母。
20: 我有婆母
19: 啊？不是，我是说女同志又有生母又有婆母。
20: 你倒说清楚了。
19: 不管是生母婆母还是生母岳母，都应该一样看待。
20: 对，
19: 咱们国家宪法有明确规定，供养父母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义务。
20: 是啊，这人人如此啊。
19: 人人如此
20: 啊，全都这样。
19: 那既然你懂这个道理，为什么你不很好的帮助帮助你爱人？
20: 我爱人怎么了？
19: 你爱人虐待婆婆呀，拿你妈当马使唤，对不对？
20: 你这才胡说呢。
19: 干嘛胡说呀？在家里头你爱人骂你妈你都不敢愿意，你在家什么主都不做，怕媳妇儿，怕媳妇儿一溜跟头，对不对？

0: 不对，那跟头是西瓜皮滑的。
1: 不管怎么说，反正他是怕媳妇儿。每天下班回家以后，先给媳妇儿鞠一躬。哈、啊，姑奶奶，我回来了。哎、
0: 我干嘛那么贱骨头啊？
1: 他爱人呐，是个有名的小辣椒。
0: 我爱人倒是厉害一点。
1: 那天走在街上碰见我，还一通的夸你呢。
0: 他怎么夸我了？
1: 哎呦，我跟您说呀，您别看我们世中表面挺机灵的，实际上啊是个大傻蛋。
0: 傻蛋，这是夸我的吗？
1: 哎呦，我们那世中啊，那可是有名的大孝子啊。
0: 当然了，我母亲给我养活这么大不容易，我应该孝顺。
1: 哼，你看他妈那样，老么卡眼的，满脑袋白头发，纯粹是地地道道的
0: 什么呀？
1: 老帮菜。
0: 老帮菜，这叫怎么说话呢？
1: 你看他妈那地了牌子那个儿啊，
0: 这个儿又不好了，
1: 越活越抽抽，活什么大劲儿？
0: 那是累的。
1: 嗯，还越抽抽越小呢。这倒好，明儿死了就不用烧了。
0: 那怎么着？
1: 直接就可以装骨灰盒了。
0: 没听说过，那得抽抽多一点的那个。
1: 我瞧你这么着腻歪。
0: 腻歪你们不会分开过吗？
1: 分开过呀、啊、分开过也行，他那个退休金可不准带走。
0: 他感情为老太太那俩钱儿。
1: 哎，你想我能就为老太太这俩钱儿吗？
0: 那你为什么不分呢？
1: 他要是走了，我们这孩子谁看呢？
0: 为的是让老太太给你们看孩子。
1: 这老太太不也就看看孩子吗、嗯、你说他还会做什么呀？连穿高跟鞋都不会做。
0: 废话，是不会做。
1: 你说他还能干什么？不也就买买菜做做饭，拆着棉袄，洗洗衣裳，扫扫房子，再驮着孙子擦擦地板的吗？
0: 嚯，这活还少啊。
1: 哎，干活他也不行啊，一点利落劲儿都没有啊、嗯、你算100块方窝煤，他搬了有一多钟头啊。哦，
0: 由院里搬屋里，
1: 由1楼到6楼
0: 啊，那多高受得了吗？
1: 你看他妈的破衣拉撒那样啊，一年四季总是那条裤子呀。哎，那还是我那旗袍改的呢。
0: 是啊。
1: 啊，哎呦，你瞧美的他哟，穿上就舍不得往下脱呀。
0: 他没得换怎么脱呀？
1: 我那旗袍那料子可好了啊，那还是我姥姥娘家陪送的呢。
0: 嚯，
1: 后来我姥姥给了我妈，我妈又给了我了。
0: 好嘛，这够年头了。
1: 嗯，好着呢。
0: 好什么呀？碎的都一条一条的，全都露肉了。
1: 嗨，那么大岁数露点肉怕什么的呀？
0: 啊，
1: 那不还显得凉快呢吗？
0: 没听说过，有那么凉快的吗？
1: 嗨，怕露肉没关系啊，可以贴点橡皮膏嘛。
0: 嘿，对了，再安个木棒，那就成墩布了那个。
1: 嗨，那么大岁数穿什么好的呀？能跟我比吗？你看我这个线条多优美呀、啊！我天生就有这个衣裳架子。
0: 那你穿什么呀？
1: 我呀，我春配进口菲尔尼，夏穿浮绸不拉几。秋穿澳洲毛笔记，冬穿狐狸皮大衣，小红皮包手里提，高跟鞋离地1.7寸，我这么一走我多有派、啊、
0: 还有派呢。
1: 就我这样，就他妈那样，我们能在一块儿站着吗？啊，你看我妈人家多好啊。
0: 你妈什么样？
1: 我妈那也是老太太，细皮嫩肉的、白白的脸，黑黑的头发，还有几个大波浪。虽然今年都60多了，跟我站在一块儿，人家都说她是我妹妹。
0: 嗨，有那么大的妹妹吗？
1: 你看她妈那样啊，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啊。
0: 怎么了？
1: 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吃着盆看着碗的，我瞧着我就恶心。
0: 老太太不是为盛饭，
1: 盛饭呐、啊，那盛完饭就应该靠边站呐、
0: 啊。那老太太就不吃了，
1: 谁不让她吃饭了？你说谁不让她吃饭了？等我们吃完了以后，剩下的菜汤全归她还不行吗？
0: 光让老太太喝汤、
1: 啊，那汤怎么了？那汤里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啊，那里有多种维生素，再加上我剩下的馒头皮、饺子边、鸡爪子、鱼脑袋，往一块一烩，有稠的有稀的，那吃起来多有滋味啊！
0: 哈，这倒好，我妈这肚子成泔水桶了。
1: 你看她妈那样啊！整天的那个婆婆脸这么一耷了呀，就跟刚买那猪头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啊。
0: 废话，那猪头有什么表情啊？
1: 嗯，还告诉他说别让他不乐意，等哪天我一高兴啊，就先跟他儿子蹬了。
0: 哎，你往哪儿蹬啊你？
1: 要不然呢，就先把他妈给撤了。哎，
0: 有撤妈的吗？
1: 那怎么不能撤呀？我们科长都能撤，他妈怎么不能撤呀？
0: 你怎么撤呀？
1: 先把那个女字旁给他撤了
0: 啊。你那不成马了吗？
1: 马呀，他妈还不如马呢、啊、那马光吃草啊，他妈什么不吃啊？剩馒头剩羹剩烙饼剩窝头剩咸菜的。
0: 嘿，还给你们省钱了呢。
1: 给谁省啊？
0: 给你们省了，
1: 全省给医院了。
0: 怎么
1: 住院了？
0: 老太太纯粹是累病。
1: 嗨，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啊？不就是那个心脏有时候跳有时候不跳吗？
0: 啊，这病还轻啊？
1: 你说这老婆子心狗多狠呢，跑医院躲心性去了。
0: 谁心狠呢？
1: 哎，咱们做儿媳妇的大面得过得去呀，上医院看看这死老婆子去吧。
0: 你该买点什么呀？
1: 买了个大网兜，把老太所有东西全拿回来了。
0: 哎，那老太太呢？
1: 老太太呀，在太平间里头
0: 死了。
1: 不死啊？不死我还不哭呢。我
0: 哎呦，你还知道哭呢？
1: 让您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哭啊？我的妈呀！
0: 这会儿哭妈了。
1: 你死的可太早了，
0: 后悔了吧？
1: 你这一死可坑死了我。
0: 明白晚了，
1: 我可怎么办呢？
0: 爱怎么办怎么办吧。
1: 这菜也没人买呀，粮食也没人驮呀，衣服也没人洗呀，这饭也没人做呀，奶也没人热呀，地板也没人拖呀，煤也没人搬呢，孩子也没。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咱们一块儿听了段相声《指妈为马》，赵振铎、赵世忠合说。在下面的时间，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赵本山老师领衔表演的一段小品，出自2005年辽宁卫视的春节晚会，由赵本山、赵海燕、王小利等人共同带来的《出名》，咱们来一起收听。
5: 咋的了？
6: 成名人了。
5: 啊？
6: 我说你呢？
5: 说我啥呀？
6: 漏了。
5: 房子？
6: 往哪儿折呢？你那点破事儿漏了。
5: 老伴儿，你这不没事儿吗？啥玩意儿漏不漏的？
6: 还折呢？这家装的。
5: 你
6: 可干啥明白不？
5: 我干啥了？我看你是拿酱油当可乐喝了，是不是把你闲着了？啥呀？这是啥呀？
6: 老梗头永救落水儿童，成英雄了。
5: 谁写的？
6: 寡妇巧云写的，贴村委会门口。
5: 那你这巧云似的，你说一，我他孩子掉冰窟窿里，我给救上了。你是写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撕下来干嘛呀？
6: 不接咋的？惨遭寡妇的严重表扬，我嫌寒碜。
5: 哎呦，这写的这啥字跟头瓦似的？
6: 别看字儿，看内容。那咋写的有情有义的，还带花边的呢？
5: 在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日子里，我的身边却发生了一件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的感。这都啥词儿啊？这
6: 咱都不明白他寡妇之夜的红杏出墙是要干啥。
5: 不是，这他就是没啥，他没那么高墨水，是搁哪抄来的，这不知道咋形容来的。
6: 往下看，整得更新鲜。
5: 念哪儿了？这是
6: 念的费劲，我念吧。那天一早晨，我领我的孩子到鱼塘去打滑呲溜，一不小心我的孩子就掉进冰窟窿里去了，我吓得妈呀一声麻爪了，一屁股坐在冰上了，只见我的小孩在水里咕嘟嘟咕嘟嘟冒泡了。就在这紧急关头，老耿二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冲了出去。
5: 啥词儿啊？这是用的。
6: 此时他的脑海里闪出了雷锋、王杰、罗生教、邱兆云、黄继光、孔繁森。
5: 拉倒吧，再闪一会儿他那孩子冻冰棍了。还有呢，你看，
6: 我最敬爱的老耿大哥呀，你不但救了我孩子的命，同时也用你那男子汉热乎拉的胸膛温暖了俺们孤儿寡母的心。
5: 我乱啥了我呀？你说你
6: 那孩子掉冰窟窿，你温暖他妈干啥呀？
5: 老伴儿他就是写的，他不会用形容词儿。他孩子那天就掉冰窟窿里去，你说那我呀，这那天就动手动脚的，你说我能干啥？
6: 你俩还动手动脚去了？
5: 没有，我说这天啊，动手动脚这个动，这天冷。
6: 你俩要动手就不对，
5: 老伴儿啊。就那天我百分之百我没跟他动手。
6: 那你以前总和他动手呗？
5: 以前没动过手啊，哪天也没动过手啊。
6: 那你俩没动手他咋没人管孩子呀？要有一人管孩子，那孩子也不能掉冰窟窿里头啊。
5: 怎么是我呀，正好上咱家鱼塘刨个冰窟窿给鱼放放养，完了巧人家这不就来了啊。来了，路过领孩子来的，就见我得打招呼，说大哥呀，你看你干啥？我说这不就没事刨窟窿。我说你这挺好，就咕咚，孩子掉下去了。掉下去，我就当时说心里话，我根本没闪那些人，闪来不及，我就他咔就是给拽下来，就这么点事儿。
6: 那你就他家孩子回来咋不告诉我呢？
5: 这点事告诉有啥用啊？
6: 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
5: 你爱咋想咋想啊！媳妇儿，我就告诉你一句话，我脚歪不怕鞋正，我就告诉你啊！我这个鞋正，我不怕脚歪。我
6: 他妈还是
5: 我他妈这脚咋还回不来了呢？
7: 二叔，你成名人了，上报纸了，出名了。看看这报纸，全是写你的事儿啊！
5: 咋写的？
7: 耿老汉救人惹争议。在东河沿村有位耿老汉救出了一名落水儿童，可是此事在当地群众中却惹出了许多争议。
5: 有啥争议的？这说闲的，就是
6: 说你的事儿。
7: 你看还有 也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救人是正义之举，可不该事后牵走了被救孩子家里的一头驴啊。

0: 我牵完驴我就放在这，我就没动啊。
1: 你就牵人家驴了
0: 啊？完事
1: 就送回去就拉倒了？
0: 那不拉倒咋整啊？
1: 那帮寡妇再挑挑水，刷刷炕，捂捂被窝啥的。
0: 二舅，二舅啊，
2: 这又谁呀？
0: 二舅啊，
3: 二哥。
0: 哎呀，二舅现在了地了呀，成名人了现在呀。
2: 你上一边嘚瑟去，你怎么回事？
0: 上网了呗，还咋事儿啊？
2: 你别扯淡，上什么网？我也不是赖赖猪，我上啥网？
0: 不是蜘蛛网，因特网。那网那家老大了，姑姑，你咋的？就你救孩子那事儿，不知道谁给你踢到网上了。现在不少人跟着咔咔咔的往上踢，我下崽了。
2: 我咋越听越糊涂？你这不猫不狗的，你下什么崽呢？
0: 下崽了！你这么惨，你就现在就有你这点事儿。我跟你说，网友搁网上那家都干起来了，那家
2: 该打死才好呢，干吧。
0: 不是，我念。
1: 你告诉你念孩子来。
0: 听我念的啊。有人说耿老汉救人肯定有动机的，不能无力不起早。也有人说见死不救是小人。你看那玩意儿。还有人说现在整有个别人财迷心窍，完全有可能是故意把孩子推到河里再救出来，然后管人家要钱。你那玩意儿，
1: 你瞧瞧你这事，
2: 我该死行吗？我就救着不对了，我就不应该往出救，行不行？
0: 生啥气？你真是关咋？咱出名，出名多好，那真是。
1: 对呀，二叔，出名多好啊！我做梦都想出名，就没有你这样的机会呀。
2: 行，那这事就算你俩救的，你俩去出去说去吧，中？跟我没关系了，行不行？
0: 啊，就啊，有一个事儿，咱得说明白了啊。就我啊，成名以后呢，又来照相呢，你让我就站你旁边借个光啥、啊、的。
1: 我也借借光。
2: 你俩该干啥干啥，就回家去。
0: 这有关系？
1: 你俩回家呢？
4: 这是耿大叔家吗？
2: 这又谁呀、啊？
1: 来人了。
4: 是耿大叔家吗？哎呀，不是，大妈你好、我是报社的记者，
2: 赶紧来出去。
0: 记者，
1: 记者
0: 出去啥？靠他出名儿。
1: 谢谢，你请记者同志。
4: 谢谢。
0: 上炕吧，
4: 那个
0: 就行了。
4: 这是大叔，
0: 我亲舅，我这当亲外公都这么点事
1: 儿。对，他是我亲二叔，我是他亲侄子。
2: 这是我亲媳妇，我是他亲老头。
4: 都是亲的，
0: 还是外人。
4: 大叔你好，
2: 你才好呢。
4: 大叔今儿怎么的了？
0: 你看，我就救个孩子，完这家的写的说又要驴又要钱，这发脾气了你、
1: 可不是咋的？你瞅你们这报纸，这写的啥玩意儿？给我二叔整的，你说人不人鬼不鬼的？啊，
4: 大叔为这事生气，
0: 你这事还小了。
4: 我呀、今天也是为这事来的。其实啊，这些小报的记者有时候确实不道德，有的也写，没的也编。你说
2: 你是啥报的？
4: 大叔，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2: 你过来，我跟你说啊，这个我生活没问题，赶紧站起来！
4: 大叔，
2: 你看，
4: 大叔，
1: 大妈，
4: 你看，
1: 就当我们生活有问题，也不上你报纸。
4: 哎，不是，大妈，
0: 你这说报咋出名？你这啥也不明白。
4: 大妈，你们两个误会了，我们这个报纸啊，是关注这个百姓生活，替群众解决问题的报纸，因此叫生活问题报。
2: 我先采访你，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4: 大叔，今天一见面，我看您老就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民，您绝对不会救上孩子又要驴，也不会把孩子先推到河里再把他救上来。
2: 那可能吗？
4: 不可能。
2: 我给人小孩放水里了，捞出来，捞出来放，我练冬泳呢，给人家。
4: 对对对对。再说这个一头驴也不值多少钱。
2: 他就是金驴、银驴、铁驴，就说黄州画的驴。那还真不一定，还真还是。
4: 大叔
2: 也不能要，
4: 是
2: 那人驴干啥呀？
4: 就是。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亲自采访一下，掌握第一手材料，回去我把这文章写好了，给您老那个恢复名誉。
2: 真假的？
4: 真的真的。
2: 那好，安上好的。你给倒点水。
4: 不用。那么的，大叔，如果现在你有时间，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吗？
2: 采我吧。
4: 对对对，
2: 采吧。
4: 好好。大叔啊，这么的啊。咱们也别紧张，咱们就是随便的唠一唠，

0: 你先说一说，巧云家的自然情况怎么样？
1: 自然情况就是春夏秋冬呗。
0: 不是，你呀，说一说巧云家几口人日子现在过得怎么样？
1: 巧云家呢，俩人，一个儿子，一个他，日子过得说心里话，这寡妇失业的，孤儿寡母的，过得憋屈哇啦的。他这老头在临死之前呢，含着眼泪拽着我的手啊，他说：“大哥，我已经匆匆忙忙的就要走了，家里啊，弟妹和孩子都交给你吧。”我说：“你放心，啥事你放大哥手，你就放心。从那以后，我一手托两家，家里有啥事我都去。啊，你不信你问他干活啥的，我
0: 大妈您说，
2: 那啥，从一打开春开始，春种秋收，脱皮打墙，薄薄的羊肠都冬天送粮，那。”爹儿俩抢着干，比干我们自个家活还上心呢。啊，
0: 这大叔这是负责任，
1: 不是负责任，这村干部也都去干过。啊，
2: 那你不是村干部，你老跟凑啥份子？
1: 我向干部学习行不？
2: 你学习他啥呀？
1: 我学习他自己家不干，上别人家干活的精神。
0: 大叔大妈，这么的，咱们呢换个话题，怎么样？
1: 你别换话题了，咱换个地方吧。
0: 换，好，
1: 我先去。再不就踩你这个嘚瑟根子，
3: 俺瞅着聪明，
1: 越说越不明白。
2: 你跟没理就换话题。
0: 好，大叔，那么我再问你，您对巧云的孩子是不是特别的好？
1: 嘿嘿，哎呦我这孩子，你让你孩子，这孩子他妈才招人稀罕呢！
2: 哎，你说明白的。
1: 他呀。
2: 你说明白的，是孩子招人稀罕，还他妈招人稀罕。
1: 我这。说孩子，你咋把他妈扯出来干啥玩意
2: 儿？是我扯的吗？不，你自个儿说的。这孩子他妈真招人稀罕吗？
1: 我那不口头语儿吗？我这他妈那不就口头语儿吗？你别跟他乱掺和，行不？这是没底。我说这孩子根本就没有他妈招人稀罕。
2: 那孩子
1: 不是，
0: 不是，大叔，
1: 没有。你住个嘴呀、啊！是没有他妈这句话，就
0: 是没有他妈那俩字，
1: 你明白了吗？
0: 我明白，明白。
1: 你录走了吗？
0: 啊，录走了。
1: 就是这孩子没有他妈
0: 那俩字，
1: 那俩字。
0: 啊，对对。
1: 哎，孩子招人稀罕。
0: 谢谢。
1: 好的，越整越完。为啥说招人稀罕呢？
0: 啊，为啥？
1: 这小孩啊，这听不听？跟我近，天天啦，哎呀，我走哪都跟着。我要干点啥活我就领他，就打个鱼摸个虾啥我就领他，我就喜欢孩子呢，我
0: 喜欢他
1: 啊，可喜欢了，完事儿呢喜欢喜欢，我这一天看不着他
0: 想
1: 咋不想啊，我两天看不着我睡不着觉，我半夜我也得起来上他家门口我晃去，我要不睡不着。
0: 是啊，
2: 你三个半夜上人家门口晃去，你是想孩子吗？
1: 我也想孩子，他爹咋的？
2: 想谁？你自个心里明白。
3: 你这不没事干吗？你咋整呢？你说呀？
2: 啥？我咋整啊？你想谁？你心里知道。
1: 我说咱俩还换个话题吧。
0: 换话题。这么的，大叔啊，巧云家的事儿啊，咱就不唠了。说说你们家的事儿。你家几口人？
1: 俺家几口人？来，老伴儿，你算算。
3: 正常，你去了，对不对？踩你了，跟着
1: 他。俺家是小姑们俩，老姑们俩，一家一小。
0: 啊，六口人，
1: 算多了。
0: 怎么多了？
1: 就是年轻的时候这算小姑们俩，老了时候这老姑们俩，这不一家一小吗？
0: 两口人，没孩子。
1: 说对了，就因为没孩子我才喜欢人那小孩，
0: 我说
1: 明白吗？他不生孩子啊，你这
2: 就因为我不生孩子对我劲儿成大了，说我光占卧不下蛋，完还说我浪费他的优秀资源了，我也不明白他那二五两资源不浪费留着有啥用。
1: 我啥在你这又支援啥玩意儿？你别跟他掺和行吗？咱还换话题吧，别唠这个。
0: 大叔啊，不用换话题了。
1: 怎么了？
0: 这个情况啊，我基本上都了解了。
1: 你呀，就是听明白了吧？
0: 我听明白了，
1: 就靠你了。
0: 你
1: 要不然我这心太窝囊了。
0: 你放心，
1: 我好心好意救个人，那老伴你给做个饭。
0: 哎，没不不用不用，我也得忙着回去赶稿啊，我得忙着回去。
1: 你行
0: 不行？不，那个就这么地，完了呢我就走了啊。
2: 马上啊。
1: 这还来了，抖音呢？这是有生活有问题的记者。
0: 不，大叔，
1: 这个
0: 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1: 生活问题报纸。
0: 哎，对对对，
1: 来认一下。
0: 哎，好，
1: 你给介绍介绍情况。好记者。
0: 哎，你好。
1: 倒热水。
0: 你好，请坐。
1: 这位叫叔叔。
2: 叔叔。
1: 哎，行礼。
2: 叔叔好。
1: 你看这孩子就听我的。哎呀。
0: 太乖了，
1: 介绍介绍，跟记者说明白，这救孩子前后经过。
0: 好，那你就说。
1: 他说了就。
0: 不是，我说你，你坐下坐下，你坐，慢慢说慢慢说。
1: 他是好的，
0: 心里不平衡。我说你们这人咋？你呀，
1: 你冷静点。
0: 你太激动了啊！冷静一下，慢慢说啊。
4: 伟大的记者同志，
0: 哎呀，不敢当。
4: 你们能不能不整那些个月朦胧、巧朦胧，让我们老百姓灯朦胧的事儿，行不行？
0: 不是，
1: 你老用啥词儿啊？
0: 我求你了，不是，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4: 停！
1: 你别打断话，让人说完呢。
4: 二哥 ，sorry， 我二哥多实惠呀，这老头多好啊啊！说我们俩那个只是一头驴的关系啊，你说。你说，这不是埋汰人吗？啊！你们回去之后，我跟你们说，人呢？
0: 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这，
4: 刚才你跑哪儿去了？
0: 我一直跟着你呢。
4: 我说我跟我二哥呀，不只是一头驴的关系。
0: 我明白，明白。
1: 你说清楚。
4: 录下来没有？
0: 录下来，录下来。
4: 谢谢。
0: 啊，不用客气，
4: 请坐。
0: 好，请请请。
1: 大人，
0: 哎呀，我看呢，你现在呀，心情比较激动。你慢慢说，你现在心中的老耿二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4: 哎呀，我心目中的二哥，
1: 实话实说。
4: 这么说吧，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热心的人，细心的人，是一个脱柳低低趣味的人。
1: 这词儿也这么熟呀，这。
4: 把话说白了吧，他是我心中的偶像。
1: 那叫偶像，还偶像。
0: 哎呦，哭了！
1: 别哭。
4: 我二哥心眼好使啊，助人为乐，就心眼好使。嫂子，给你添麻烦了。二哥，你看这事儿。儿子，屌事
1: 儿。要照相了。
2: 站住！
1: 照相，挡镜头。
0: 偷了。
4: 照相这个事儿，你要不好摆个造型啥的呀？
1: 不是，
4: 那咱们看可以重照。秦家福吧，嫂子来，那照秦家福，
0: 不照，
4: 来
0: 来来，
4: 好吃上，照秦家福来，
0: 来来好吃上，
4: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好吃，来喊啊，
4: 我喊一二喊茄子，
0: 一二喊茄子，
4: 一二茄子。
0: 喂，啊，是我，哎呀，情况我都了解清楚了，对对对，以前那些消息啊，全都不对。这小孩啊，就是耿老汉跟巧云的私生子。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有事我兜着，你可以下班了，这是头条啊。好好好
1: 好好。老潘，来过来。他走了吧？
5: 走了。
1: 他说啥呢？
5: 他说这孩子是你跟巧云的私生子
1: 啊。啊！
2: 回来！
1: 回来！
2: 回来！
1: 这哪行啊？谁私生子啊？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出名，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节目的一开始给您安排了一段相声《指妈为马》，那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侯耀文、石富宽和说的《老大老二》。《指妈为马》说的是孝道，这段《老大老二》同样是和孝道有关，而且这段作品名字里虽然没有动物，但是内容和动物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稍后咱们来共同欣赏。小楼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7: 相声啊，大家喜欢听相声呢，它是一种啊，
8: 嘿，小石，
7: 哎呀，要玩，
8: 哎呦，这最近怎么样？
7: 最近还行，
8: 还行，
7: 就是工作比较忙。
8: 忙啊，
7: 啊，
8: 嗯。
7: 哈哈，你怎么样？
8: 忙啊。
7: 你啊？
8: 哎呦，我忙着呢。
7: 是啊，
9: 您不知道，忙的我是

0: 个爪朝天了。
1: 那不要紧，
0: 嗯，
1: 你把那脖子嘿，
0: 嗯，
1: 伸长了点，
0: 嗯，
1: 一梗就翻过来。
0: 好，好，好，好，
1: 嗯，
0: 谢谢您。
1: 哎，
0: 等我翻的时候，我叫您啊，教我怎么翻。啊，
1: 教你干什么呀？
0: 净跟我逗您，别闹，别闹，你
1: 老没见了啊！
0: 我跟你说啊，
1: 啊，
0: 我见着你母亲了，
1: 哦，看见我妈了，
0: 看见了
1: 啊。
0: 你妈今年有
1: 啊？今年我妈70多了。
0: 什么？您说
1: 70多了？
0: 别闹了，近看也就18、19。
1: 我妈
0: 啊，那脸上的皮肤又白又嫩的，啊，
1: 那倒是。我妈喜欢那个往脸上经常的抹点什么霜啊膏的，
0: 是不是
1: 啊？
0: 哎呦，脑袋上的头发跟墨染的似的。
1: 这您就误会了，
0: 嗯，
1: 不是墨染的
0: 啊。
1: 我妈常用那个染发香波，嗯，
0: 烫着大波浪那花
1: 哪儿啊？睡觉压出来的。
0: 嗯，嘴上可抹得紫红紫红的，
1: 不是消化不好，有胃病。
0: 穿着一个粉色的旗袍，
1: 对，我妈不爱穿时装，
0: 大开气儿，一直到嘎着窝底下。
1: 哎，
0: 哎，漂亮，两边啊。
1: 我妈前后配俩门帘，像话吗？
0: 怎么不是？大手绢捏在嘎着窝底下这儿，
1: 这对了，我妈她喜欢干净。
0: 哎，哎呦，旁边还站一小伙子，这
1: 不能够，
0: 哎呀，
1: 不能，我们这孩子里头就我一个男孩，
0: 我看见了，
1: 什么样啊？
0: 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大褂，
1: 哟，我妈新认识一个说相声的，
0: 37的分头，留两撇脚胡子，
1: 这什么形象啊？
0: 冲着你妈是眉开眼笑的。
1: 他那是自作多情，
0: 你妈可是含情脉脉的，
1: 啊，我妈见着生人那是不好意思，
0: 她冲你妈是暗送秋波，
1: 她敢，
0: 嗯，你妈冲她是羞羞答答的，
1: 哎呦，我妈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妈这是，
0: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写的是结婚纪念，
1: 嗨，
0: 怎么样？
1: 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0: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这就
1: 我以为您说现在呢，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
0: 现在没看见，现在没看见，嗯，反正我觉得还
1: 看我妈那个精神头怎么样。
0: 你妈现在怎么样？
1: 好啊。
0: 怎么好？
1: 不显老是不是？
0: 不显老吧。
1: 哎，因为我们呀儿女孝顺，我妈那日子过得舒心，所以老年人不显老。哎，你先别唱，
0: 嗯，
1: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1: 前几天呢，
0: 啊，
1: 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0: 你上我们家去了
1: 啊？
0: 你看我妈了？
1: 看了，
0: 真看见了，
1: 就去看大妈去了。
0: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1: 带了。
0: 怎么说的？
1: 我大妈，那个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0: 啊，行了，这就行了。你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功夫我看看他去啊。
1: 你看谁去你
0: 啊？
1: 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0: 您误会了，误会了，啊，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1: 是啊，
0: 那么我呢，嗯，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
1: 啊，
0: 可是我没功夫啊。
1: 这跟没说一样啊。
0: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问好就完了。
1: 哦，啊，这还像句话。
0: 那行，那你先带着我忙啊，我得走，忙着呢。
1: 哎，你先别忙。
0: 怎么了？
1: 你看这个，我看您大妈，
0: 嗯，
1: 那个气色可不太好。
0: 怎么了？
1: 那个脸蜡黄蜡黄的。
0: 这你蜡黄蜡黄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你不带点颜色哪成啊？大哥，
1: 不是，那俩腮帮子可都瘪了。
0: 你一边横块躺，你看不出来。
1: 那头发满白了，
0: 那多好啊！出来进去跟老中医似的。
1: 什么叫老中医啊？
0: 白的值钱。
1: 行了，你呀，啊，别捋胡子了。
0: 嗯，
1: 我可要批评你。
0: 怎么了？
1: 你家儿子怎么当的？啊，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就一个人，多孤独啊！啊，也别说，身边还有那么一只小猫，
0: 那是我给找的，我给找的，我给他的，
1: 哦，
0: 我给找，我怕他闷得慌，我给找的，
1: 哦。
0: 我忙啊，
1: 哦，
0: 我忙，我特别忙，而且我妈理解我呀，
1: 理解你。
0: 哎，我妈看见街坊四邻就跟人说，
1: 啊，
0: 孩子大了。他要愿意外边创丧啊，就让他创丧去吧。 你看我妈多理解我。
1: 不是，
0: 我妈，
1: 你妈说什么呢？
0: 我妈说让我外边创丧去。
1: 这是，这创丧可不是句好话，
0: 是吗？
1: 啊，
0: 我以为我妈夸我呢。
1: 呵，没皮没脸。
0: 反正我妈理解我。
1: 哦，
0: 我妈这没跟你说什么？
1: 说了。
0: 还是的吗？
1: 说了。
0: 嗯，
1: 我儿子要忙啊，就让他忙去吧。
0: 哎，
1: 有这猫啊，跟我就伴就行了。
0: 完了呗。
1: 这小猫啊，可仁义了。
0: 不，那不对。啊、那小猫再仁义，它能有我仁义？
1: 哎，不能这么说。
0: 嗯、
1: 啊，那猫啊，
0: 啊，
1: 在你妈的感情世界里
0: 啊，
1: 位置比你重要。
0: 不可能。
1: 不、哦、你看你妈高兴
0: 啊，
1: 猫就撒欢
0: 啊，
1: 你妈发愁
0: 嗯、
1: 猫就打蔫儿
0: 啊，
1: 那猫啊值夜班看大门抓耗子捂被窝全干呢，整天呢围着你妈腿底下打转讨老人家的喜欢呢。
0: 那点那猫它不忙啊。
1: 哦，
0: 猫它都多闲在啊，你想想、
1: 哦、
0: 我忙啊。
1: 哦，你忙，
0: 我不能整天趴我妈怀里头给我妈舔手指头去吧，是不是？我多忙啊！
1: 你想舔，老太太也不敢让你舔。
0: 为什么？
1: 舔不着两下
0: 啊，
1: 戒指归她了。
0: 对，我是那人吗？我
1: 嗯。
0: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么大岁数，你戴一戒指干嘛？还不是给我呢？你说是不是？
1: 我没说错吧？
0: 不是，我妈也有不对的地方。
1: 怎么？
0: 你有事儿你得通知我呀。
1: 哦。
0: 那前些日子我妈病了，
1: 啊、
0: 病了你打个电话给我呀。是不是？
1: 哦，你有电话
0: 还没安呢，
1: 那给谁打去？
0: 不是你不会等我安了电话你再病吗？
1: 呵，这话真在理。
0: 那是这理儿，我站天安门我都敢说去，是吧？
1: 哦，
0: 我还没怎么着呢，把我们家这猫急坏了。
1: 是，
0: 半夜四点多钟从这屋里头噌就窜出去了。
1: 嗯，
0: 哎呀，挨门挨户挠人家门去。
1: 嗯，
0: 一边挠还一边叫唤呢。喵喵喵，嘎吱嘎吱挠人门。
1: 嗯，
0: 挠了半天人不给开，
1: 怎么回事？
0: 那家夜班。
1: 哦，没人
0: 啊！最后给人东屋的王婶挠醒了。
1: 嗯嗯，
0: 人王婶拉开门一看，哟，这猫怎么都惊了？
1: 嗯，
0: 俩眼珠子发蓝，鼻子尖冒汗，俩耳朵立着，浑身毛都站着。这是不是做生意做赔了？这个
1: 去，猫那是急的。
0: 哎呦，这猫哟，蹬着王婶的裤腿就往我们家拉。
1: 嗯，
0: 拉到我们家人王婶一看，哎呦，老太太病这样，怎么没人管呢？
1: 嘿，
0: 把街坊四邻叫起来，把我妈送医院去了。抢救了两天脱离危险了，不完了吗？
1: 完了
0: 完了吧。
1: 你听那悬不悬呢？
0: 悬，我心里有数。我妈平常身体好，有点小灾小病一扛就过去。
1: 你别说了。
0: 嗯，
1: 说完这档子事儿你心里想想。
0: 嗯，
1: 你能跟那猫比吗？
0: 我妈理解我
1: 啊。
0: 我妈知道我的毛病。我妈理解我，
1: 知道你忙。
0: 那当然知道我忙了。
1: 我告诉你
0: 啊，你我
1: 不管你多忙
0: 啊，
1: 忙什么也应该啊看望老人，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0: 我还不知道这叫美德吗？你我妈没跟你说吗？我妈理解，说我
1: 说了。
0: 我怎么回事？
1: 我儿子忙就让他忙去吧。
0: 哎，
1: 再者说了，
0: 哎，
1: 我那儿子啊从小就胆小，
0: 对、哎，
1: 不敢进医院。
0: 哎呦，甭说进医院呢
1: 啊，
0: 我小时候我打这医院门口一过，我一闻那来自水味，我估计一下就躺门口那冰棍箱子上了。
1: 你那躺这地方，
0: 要不是我妈死憋脸往我嘴里塞冰棍，我那回就醒不过来了。那回
1: 我们儿子呀从小身体就单薄，
0: 可是我长得薄极了，我这前胸要拍点水能阴到后背去，
1: 那小胳膊啊跟棍儿似的。
0: 可不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了。
1: 那腿啊跟麻杆似的，
0: 我看见拄拐棍的我都得绕着走。
1: 为什么呀？
0: 我怕得给我绑折了。
1: 嗯，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
0: 嗯，
1: 这孩子呀、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0: 那狗要大点都不够一顿吃的，我跟你说吧。
1: 后来呀、大了点了，
0: 嗯，
1: 懂事儿了，
0: 嗯，
1: 知道啊渴了喝水，
0: 嗯，
1: 困了睡觉，
0: 嗯，
1: 中学没毕业就学会搞对象了。
0: 嗯，虽然我身体弱点吧，但是在这方面我早熟。
1: 夸你呢，我这
0: 早熟。
1: 后来这不大了，
0: 嗯，
1: 娶妻生子，
0: 哎，
1: 自己呢挑门过日子了。
0: 对呀、我要不为给我妈争气，我能把我自个儿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吗？
1: 对，你舒坦就行了。
0: 那可不，
1: 还管老人干什么呀？
0: 我可就别不管
1: 了。你妈说了，
0: 嗯，
1: 街坊们，你们可得记住一句老话。
0: 记住喽，
2: 养猫防老，
0: 多养哎，不是、啊，养儿防老。
2: 哦，那兔崽子要是装糊涂啊，
0: 嗯、
2: 还不如那只猫呢。
0: 这是骂谁呢？这是，
2: 我可不是说我那儿子。
0: 哎，我妈她不能这么说我呀。
2: 哎，我儿子可是个大孝子。
0: 跟大伙儿说说我怎么孝顺，
2: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
0: 嗯，
2: 他媳妇儿心里的最清楚、嗯。
0: 我特孝顺我媳妇儿。哎，
3: 谁说的这是？
2: 算了，
0: 嗯，
2: 不提了，
0: 别说这个，别说这个，
2: 不提了。付宽，
0: 哎，
2: 今儿你来了也别走了，
0: 别走，别走，
2: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
0: 哎，
2: 大家呢，
0: 哎，
2: 吃顿饭，我请请大伙儿。
0: 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2: 请大伙儿吃饭呢？
0: 请大伙儿吃饭
2: 啊？
0: 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儿吃饭干什么呀？嗯，
2: 答谢一下。
0: 哎呦，哪天啊？
2: 就是前天。
0: 前天，
2: 嗯，
0: 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2: 你妈不让叫，
0: 她这怎么说的？
2: 说你太忙。
0: 我再忙，我吃了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就、
2: 嗯、
0: 算了，你告诉我，那天你们都吃的什么？
2: 有一只炖小鸡儿。
0: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2: 还有一盘对虾，
0: 还有对虾呢。
2: 啊！
0: 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2: 还一肘子，
0: 还有肘子呢。
2: 啊，
0: 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儿一对能开俩肘子，
2: 还有鲫鱼，
0: 还有鲫鱼
2: 熬的汤，
0: 我就爱吃鲫鱼
2: 啊，
0: 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我
2: 你先别忙，
0: 嗯、
2: 鲫鱼熬汤啊，喂猫的，
0: 干嘛呢？
2: 喂猫，鲫鱼熬汤。
0: 我妈拿鲫鱼喂猫
2: 啊，
0: 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好，就你就让她这么行啊？
2: 嗯，
0: 你告诉她，
2: 嗯，
0: 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改5块。
2: 嗯，老太太说了，那5块呀、啊，我都不要了。
0: 不要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2: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
0: 哎，妈，你这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
2: 啊，
0: 哎呦，妈，
2: 嗯。
0: 您这是，
2: 你别忙，
0: 干嘛？
2: 还没说完呢。
0: 您说，趁着明白，赶快说怎么分这个？
2: 什么怎么分呢？
0: 啊，
2: 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0: 是啊，
2: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0: 您说怎么分？
2: 我啊，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
0: 对，
2: 跟这个老二啊，
0: 哎，
2: 我
0: 哎，不对不对，我妈单身30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2: 谁说你有兄弟啊？
0: 你不是说老大老二吗？
2: 哦，老二啊，
0: 啊，
2: 说的是那只猫，
0: 啊？在家我老大
2: 啊，
0: 猫行二
2: 啊，
0: 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是？
2: 嗯、我呀，
0: 啊，
2: 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换。
0: 怎么换？
2: 让那猫啊
0: 啊，
2: 当我的老大。
0: 那我
2: 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0: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1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你说？
2: 这不现在提倡只要一个好吗？
0: 怎么着？
2: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0: 哎，妈，您不要我了？
2: 我要你干什么呀？
0: 哎呦，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你看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我给你抓耗子行不行？
2: 不用，
0: 你耗子都搁哪儿了？我给你抓，你瞧
2: 有搁哪儿的吗？
0: 我给你挠，不是
2: 你呀、啊，甭抓了、啊，猫都给抓完了。
0: 他怎么？妈，我给你舔舔手指头吧。
2: 不行
0: 啊！
2: 你平常连牙都不刷。
0: 妈，
2: 嗯，
0: 妈，我给你学一猫叫。
2: 你还会猫叫？
0: 我新学的，叫可好听了。
2: 哦，
0: 通俗叫法。
2: 哦，那你叫一个，妈听听。
0: 我给你学一猫叫啊。
2: 嗯。

0: 闹猫呢。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了。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危机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10年的10月5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签署了 S.1055号总统令，向二战时期在美国陆军第442步兵团、第100独立步兵营及其附属单位中服役的日裔美籍老兵，授予美国平民的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而在此10年之前的2000年的6月，美国官方还曾经一次性向这支部队授予了20枚美国最高军事奖章。荣誉勋章，这时隔半个多世纪的褒奖，将人们的目光重新引向这支与众不同的部队。那么美国陆军第442步兵团到底有何特殊之处呢？下面几点可以勾画出一个答案的轮廓。第442步兵团是二战中美国陆军唯一全部由美籍日裔官兵组成的部队，是二战中美军伤亡率最高的步兵团，也是美国陆军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团级部队。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美国第442步兵团日裔美籍鏖战欧洲。日裔第442团 是美国陆军历史上受勋数量最多的团级单位，共有18143人次，获颁各种勋章奖，荣誉包括7次总统集体嘉奖，美军著名的101空降师只获得2次，陆战一师仅获得3次，21枚荣誉勋章，52枚优异服役十字勋章，560枚银星勋章，22枚军团勋章，4000枚铜星勋章和9486枚紫心勋章等等。19世纪60年代，随着封闭的日本打开国门，有相当一部分的日本人也加入了前往西方移民的热潮，移居美国。到二战爆发前期，美籍日裔大多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二代移民，除了外貌之外，他们与故国的联系已经不那么紧密，而从心里将自己当作美国人。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他们的日本血统却招来了仇恨、猜忌和不公正的待遇。1941年12月7号珍珠港事件后，所有美籍日裔居民都被当作敌国侨民受到敌视。1942年的2月19号，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第9060

26号总统令，指示军事部门对国内潜在的敌对分子加以监视和管制。尽管这条命令没有明确地针对日本移民，但在三月间，居住在美国西海岸各州的约11万的日裔居民被迫背井离乡，前往政府建立的拘留营中。而在日裔人口众多的夏威夷，虽然因为经济原因没有建立拘留营，但也采取了宵禁、灯火管制等措施。1943年初，官方在日裔移民中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以考察他们的忠诚度，其中包括两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加入美国武装部队，在任何条件下都承担战斗任务？你是否愿意宣誓永远忠于合众国，并忠诚地保卫它不受来自国内或国外的任何攻击，包括日本帝国或其他外国政府、势力和组织？大约 75% 的被调查者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于是美国军方决定征召4500名日裔志愿者入伍，组成了一支新的日裔战斗部队，这就是美国陆军第442步兵团。罗斯福总统在批准这一决定时说，美国精神不会也从来不以种族或血统为界限。第442步兵团的训练基地设立在密西西比州的谢尔比兵营，第442团按照美国陆军标准步兵团编制编成，下辖三个步兵营，第522野战炮兵营、第232工兵连、一个反坦克炮连以及其他的后勤支援单位。该团的座右铭是全力以赴。在训练营里，美军大兵戏称这些身材矮小的日裔部队为土拨鼠部队。军方虽然允许日裔官兵志愿参战，但由于忠诚和民族情感的考虑，日裔部队将被禁止派往太平洋战场作战。正如美军中的德裔和意大利裔官兵不能被派往欧洲战场一样，只有少数精通日语的日裔志愿者加入了美军情报部门，在受训后被派往太平洋战场担任翻译、情报分析员或间谍，而日裔战斗部队的战场则是地球的另一端，欧洲。在第442团尚在训练时，形成战斗力的第100营已经做好了前线部署的准备。驻欧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起初拒绝接纳这支日裔部队，站在地中海战区指挥第5集团军的克拉克将军则表示同意接收该营参战。于是第100营在1943年的8月20号离开美国，于9月2号抵达北非港口奥兰，附属于第34步兵师、第133步兵团，两周后开赴前线，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登陆。第100营的出战发生在9月29号，在萨勒诺附近的战斗中，这个营级的单位在24小时内推进了24公里，并在随后的一周时间里克服德军的顽强抵抗，攻克了一处交通枢纽。他们冒着德军密集的炮火和火箭弹轰击，三次穿越潮湿泥泞的沃尔图诺河谷，以自己的勇敢精神在敌我双方都赢得了尊重。1944年的1月，第100营奉命参加了著名的卡西诺战役，强攻坚固的古斯塔夫防线。德军依据险峻的山峰、深邃的沟谷、湍急的河流，布置了铁丝网、雷区和密集的掩护火力，令盟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第100营也经历了参战以来最残酷的战斗。在一次穿越河谷的战斗中，100营 B 连遭到德军火力封锁，187人中仅有14人抵达目的地。第100营很快因为伤亡过大而被撤下前线休整。2月初，该营奉命坚守城堡山阵地4天，打退了德国多次反攻，最后因为两翼暴露而被迫撤退。在盟军对卡西诺山修道院进行轰炸后，盟军的进攻依然没有起色，第100营的一个排在血战后仅有5人生还。在整个战役期间，第100营伤亡过半，当初的1300人仅剩约500人，但是他们的英勇得到了一致的赞誉，被战地记者称为铁打的小个子。
伤亡者重。

0: 多的第一百营得到了大量的紫心勋章，因此获得了紫心营的绰号。1944年的3月26号，在得到了来自本土第442团的补充后，第一百营被调往安琪奥前线，在那里登陆的盟军与德军陷入了僵持状态，进行着艰苦的堑壕战。随着5月中旬，盟军突破卡西诺防线，在安琪奥方向也准备展开攻势。在此之前，第一百营在一次敌后侦察中抓获了2名德国战俘，从而获取了关键的情报。这是几个月来盟军在安琪奥战场第一次活捉德军。在随后的攻势中，第一百营勇往直前，夺取了德军前沿最后一处据点，打开了通往罗马的大门。第442步兵团于1944年6月初开赴意大利前线，在罗马以北与经历战火洗礼的第一百营会合，该营随后并入第442团，成为该团的第一营，但允许保留原有的番号。1944年的6月26号，第442团在罗马以北一处名为贝尔维德尔的小镇上演了处子秀，德军在此严密设防，作为整个诺亚河谷防线的关键阵地。战斗打响后，第二三营展开正面的进攻，吸引守军的注意力，而经验丰富的第一百营则隐蔽前进，占领了城镇东北方的高地。该营的 A 连和 C 连暗中封闭了城镇出入通道， B 连居高临下向德军侧翼发起突袭，打得德军措手不及，在正面友军的配合下一举攻克这处坚固的据点。第442团乘胜追击，挺进到亚诺河畔，严重动摇了德军的防御。贝尔维德尔之战证明了第442团的日益官兵都是优秀的战士，第一百营也因此战的出色表现和之前战斗的功绩而被授予总统集体嘉奖，这是美军中最高的团体荣誉。不过更艰苦的战斗和更多的荣誉还等待着第442团。从7月1号起，第34步兵师向亚诺河纵深地带发起攻势，第442团被赋予进攻德国防御要点140高地和卡斯特里纳的重任。德军在140高地部署了一整个营，构筑了坚固的野战工事，并得到了强有力的火炮支援。美军的进攻再次遭到了自卡西诺、安琪奥以来最为顽强的抵抗，因此140高地被称为小卡西诺。第442团第二三营奉命夺取140高地，战斗进行得非常艰苦，德军以猛烈的炮火将日裔士兵们压制在山脚下，他们一边挖战壕巩固占领的阵地，一边在工兵连的协助之下排除地雷，打开进攻通道。尽管每天的进展都不大，但是他们从未停止前进，反复冲击，在一周的苦战中不断从两翼压缩德军防线，最终在7月7号控制了140高地，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在随后的进军中，第442团每经历一座城镇都要遭到猛烈的抵抗，但是他们从未退缩，连战连捷。至7月25号亚诺河战役结束时，第442团在3周的时间内推进了64公里，击毙了1100名德军，抓获了331名战俘，不过他们自身也阵亡了239人。9月11号，第442团被调离第5军团序列，转隶第7集团军第36步兵师，准备开赴法国南部作战。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 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早在7月15号，第442团反坦克连就暂时调离前线，配属于第517伞兵团，参加了8月15号登陆法国南部的龙骑兵行动。该连乘坐滑翔机，携带车辆与火炮，与伞兵一同在敌后降落，协助伞兵坚守桥头堡阵地，直到增援部队从海岸赶来。他们还负责排雷、守卫道路和隧道等任务，直到10月底才回归建制。因为此次战斗的经历，该连成为第442团中唯一获得滑翔机战斗章的单位，还获得了该团第二次总统集体嘉奖。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第442团主力于9月30号在马赛登陆，在随后2周的时间内一路向北挺进，抵达布吕耶尔城下。德军在该城城外高地有重兵设防，其中包括党卫军部队。第442团从10月15号开始强攻布吕耶尔，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与意大利截然不同的地形，伏日山区崎岖的丘陵，大片的灌木林，浓雾泥泞和暴雨，与凶猛的德军炮火一道，给进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3天的激战后，第100营和第2营先后攻克了城北的2座高地，而第3营协同第34师和142团控制了城区，但城东的2座高地不断发起逆袭。第442团又经过2天的拉锯战，才最终完全占领了布吕耶尔。此时友邻的第141团第1营与275名官兵在德军的反攻中被围困于敌后2公里处，第442团奉命解救这个迷失的营。解围行动于10月27号开始，摆在日益战士面前的不仅仅是德军的坚固的防御阵地，还有恶劣的自然条件。浓雾和阴霾的天气导致战场上能见度极低，雨雪交加，寒冷、疲劳、站好脚和致命的炮击不断地折磨着前线的每一个人。第442团经历了他历史上最艰苦的战斗，但是没有人感到胆怯，不断交替掩护，为争夺每一个伞兵坑拼死作战，甚至在某些地段发起万岁冲锋。尽管大量减员，但是德军防线最终被突破。第442团于10月30号与被围部队建立了联系，在之后2天内又进一步扩大战果，占领了更多的德军阵地。然而第442团为了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10月中旬时，该团还有2943名官兵，到11月初只有800人还能战斗。在2周的时间里，该团有140人阵亡，1800人受伤，全团没有一个连还建制完整。经历了伏日山区的苦战后，第442团被调往法国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负责守卫一段20公里长的法意边境。值得一提的是，该团的一位哨兵在海边巡逻时，甚至俘获了一艘搁浅的德军袖珍潜艇，这可是整个美国陆军中独一无二的战果。1945年的3月23号，第442团从马赛登船离开法国，重新被调回意大利战场，归属第92步兵师指挥。第5集团军司令克拉克将军为了调回第442团，还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发生了一点小争执，后者一改初衷，希望把这支日益部队留在法国战场。这个小插曲可以说是对第442团战斗力的最佳肯定。在第442团前往法国的5个月中，意大利战场的局势没有任何变化，盟军的攻势再度被德军沿亚平宁山脉北路构筑的哥特防线所阻。克拉克将军对第442团的回归表示热烈欢迎，并计划以该团为尖刀，在意大利西海岸进行一次强有力的突击，牵制德军部队，为盟军摧毁哥特防线创造条件。第442团欣然受命，他们面前 是十余座连绵山峰构成的坚固阵地。该团于4月3号夜间秘密地进入了阵地，在4号的白天全团隐蔽。

442团诞生了第一位荣誉勋章的获得者，他是来自第100营 A 连的一等兵宗森真雄。在向德军阵地冲击的过程中，他孤身一人逼近了德军掩体，用手榴弹摧毁了两个机枪火力点。在向己方阵地撤退时，宗森发现一枚手榴弹落进旁边的一座弹坑中，有两位战友正隐蔽在坑内，他立刻飞身上前扑向即将爆炸的手榴弹，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战友。这种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使得美国军方向宗森真雄追授了最高奖励。在此后一个月的战斗中，第442团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哥特防线土崩瓦解。5月2号，驻意大利北部的德军部队向盟军投降。6天后，欧洲战场全线停火，德国正式宣告投降。从1943年9月第100营加入意大利战场，到1945年5月战争结束，第442步兵团的日裔士兵们在欧洲战场作战1年0-7个月，先后转战萨勒诺、卡西诺、安琪奥、法国南部、意大利北部等地，大小战斗数十次，战功卓著，但代价也高得惊人。据统计，第442团人员伤亡超过9000人，伤亡率高达314%。第442团的英勇奋战有助于缓解美国公众的仇日情绪，并促使受到拘禁的日本移民在二战结束前被释放。第442团作为一支现役部队，于1946年8月被解散，不过第100独立步兵营却一直保留在美国编制序列中，直至今日，是美国预备役部队中唯一的步兵单位，基地位于夏威夷瓦胡岛的沙夫特兵营。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至2006年间，第100营曾被部署在伊拉克，从事治安行动，期间排除了大量的爆炸物，查获了不下50处武器藏匿点，但也有4人在行动中丧生。如今在加利福尼亚有2条高速公路是以第442团和第100营的名字命名的，他们就像是无言的纪念碑，铭刻着美籍日裔战士在二战中的丰功伟绩。在二战欧陆战场，日裔美军第442团以东亚人特有的忍耐、刻苦和勇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炫目的战绩。在卡西诺险峻的山岭中，他们面对德国伞兵；在布吕耶尔的丘陵灌木中，他们勇斗党卫军；在严冬积雪的伏日山中，他们前赴后继；哪怕面对哥特防线这样硬碰硬的攻坚战，他们依然无比犀利。21枚荣誉勋章是他们勇气的证明。罗斯福总统曾经说，美国精神不会，也从来不以种族或血统为界限。日裔部队用他们的战绩获得了无数的荣誉。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季之孝说方才造假了一番命案供词，我诧异说，命案怎么好造假的？命案是真的，因为这一起案子牵连的人太多，所以把供词改了，免得牵三搭四的，左右杀人者死，这凶手不错就是了。树农说，哎，不错，从前我到广州去救寺，恰好就碰上一回，几乎闹了一个大乱子，也是为的是真命假案。这什么又是真命假案呢？就是方才说的改供词的话了。哎，总而言之啊，出了一个命案，问到结案之后，总要把本案牵涉的枝叶一概删除净尽，所以这案就不得不假了。那会儿广东的案子实在是械斗起的，然而蓄起械斗来牵涉的人自然不少啊，一次改了案卷，只说是因为看戏碰撞，彼此扭殴致毙的。这种案卷总是聂司衙门的刑名主稿，那回奏报出去之后，忽然刑部里来了一封信，要和广州城大小各衙门借10万银子。志台接了这封信吃了一大惊，却又不知为了什么事，请了府台来商量，也没有头绪，一时两司到府都到了，彼此详细思索，才想到了奏报这案子声称某月某日看戏肇事，所以说这一天恰好是忌辰，凡忌辰是奉敬古月的日子，省会地方如何做起戏来，这个处分如何担得起啊？所以部里就借此敲诈了。当下想出这个缘故，志台便狠命地埋怨聂司，聂司受了埋怨，便回去埋怨刑名老夫子。那刑名老夫子检查一检查，果然不错，因笑说：“我当是什么大事呢？原来是为了这个，也值得埋怨起来。”聂台见他说的这等轻描淡写，更是着急，说：“此刻大部来了信，要和河省官员借10万银子。这个案是本衙门的袁祥闹了这个乱子。”怕他们不向本衙门要钱，这怎生发付？那刑名师爷说：“这个容易啊， 只要大人去问问智太，他可舍得三个月俸。如果舍得，便大家没事；如果舍不得，那就只可大家摊十万银子去应酬的了。聂台问他舍得三个月俸，便怎么办法？他又不肯说，必要问明了智太，方才肯把办法说出来。聂台没办法，只得又去见智太。智太听说只要三个月俸，如何不肯啊？便一口应承了，交代说只要办得妥当，莫说三个月，便是三年的也愿意。聂斯得了一纸，便赶忙回衙门去说明原委，他却早已拟定了一个折稿了。那折稿起手的帽子是：奏为自行检举事，某月日奏报某案看戏肇事剧内，看字之下，戏字之上，勿脱落一猴字云云。照例奏折内错一个字，罚俸三个月。于是乎，热烘烘的一件大事，轻轻的被他弄得瓦解冰消。你想这种人厉害吗？原来这等大事也可以造假，区区一个图章更不要紧了。当下谈了一会儿，各散。我到鼎臣处，告诉他要到南京，顺便辞行。到了次日，我便收拾行李渡江过去。到的镇江号里，却得了一封季之的电报，说上海有电来，叫我先到上海去一次。我便付了下水轮船，径奔上海，料理了些生意的事，盘桓了两天，又要动身。这天晚上正要到金丽园码头上船，忽然金子安从外面走来。哎，且慢着走吧，此刻黄浦滩一带严谨得很。管德全吃了一惊。啊，为着什么事啊？子安说，说也奇怪，无端来了几十个人去打劫有利银行，听说当场拿住了两个，此刻派了通班巡捕在黄浦滩一带稽查呢。我说，怎么银行也去打劫起来，真是无奇不有了，在上海倒是头一次听着。本来银行最易起歹人的觊觎，莫说是打劫，便是冒取银子的也不少呢。他的那取银的规矩是上半天送了支票去，下半天才拿银子，所以取的人放下票子就先走了，到下半天才去拿，等再去拿的时候是绝无凭据的了，倘被一个冒取了去，更从哪里追寻呢？哎，这也说说罢了，哪里便冒得这般容易啊？哎，我不是亲眼见过的也不敢说啊。前年我一个朋友到有利去取银，便被人冒了。他先知道了你的数目，知道了你送了票子到那里面去了，他却故意和你拉殷勤，请你吃茶吃酒，设法绊住你一点半点钟，却另差一个人去冒取了来，你奈他何呢？这里正在说话，忽然有人送来一张条子，德全接来看了，转交于我。原来是赵小云请到黄银宝处吃花酒，请的是德全、子安和我三个人。哎，横竖今夜黄浦滩路上不便，缓一天动身也不要紧，何妨去扰他这一顿呢？我是无可无不可的，便答应了。德全又叫子安，子安说，我奉陪不起，你二位请吧，替我说声心领谢谢。我和德全便不再抢，二人出来叫了车，到上人里黄云宝家与赵小云私见。此时座上已有了四五个客，小云便张罗写局票，内中只有我没有叫出。小云说，我来见给你一个。于是举笔一挥而就，我看时却是写的东宫和里沈月清。一一写过了发下去，这边便入席吃酒。不一会儿诸局陆续到了，沈月清坐在我背后，我回头一看，见是个瘦瘦的脸儿，倒还清秀。只见他喝了琵琶，唱了一支小曲儿，又坐了一会儿，便转坐到小云那边去，与我恰好是对面。起先在我后面时，不便屡屡回头看他，此时倒可以任我尽情细看了。 只见他年纪约有20来岁，清俊面庞，眉目韶秀，只是隐隐含着忧愁之色。更有一层奇特之处，此时11月天气，明天已是冬至，所来的局全都穿着戏狐、羊灰鼠之类，那面子更是五光十色，头上的首饰亦都甚华灿。只有那沈月清只穿了一件玄色皱纱皮袄，没有出风，看不出什么筒子。后来小云输了拳，他伸手取了酒杯代吃，我这边从他袖子里看去，却是一件高皮筒子，头上戴了一顶乌绒女帽，连帽准也没有一颗。我暗想，这个想是很穷的了。正在出神之时，诸局陆续散去，沈月清也起身别去。他走到房门口，我回眼一望，头上扎的是白头绳，压的是银压发，暗想他原来是穿着孝在这里。正在想着，猛听的小云问说，我这个条子建得好吗？我说很静穆，也很清秀。既然你赏识了，回来我们同去坐坐。一时席散了，个人纷纷辞去，小云留下我和德全，等众人散完了，便约了同到沈

0: 月清家去，于是出了黄银宝家，径向东宫河里来。一路上只见各妓院门首都是车马迎门，十分热闹。即到了沈月清处，他那院里各妓房内也都是有人吃酒，只有月清房内是静悄悄的。三人进内坐定，月清过来招呼，小云先说：
1: 我见了客给你，特为带他来认认门口，下次他好自己来。
0: 月清一笑道谢：
1: 那刘老爷可曾来？
0: 月清见问，不觉眼圈一红。当下我看见沈月清那种神情，不禁暗暗一讶，只见他用手向后面套房一指：
2: 就在那里。
0: 怎么坐到小房间里去？
1: 我们是熟人，何妨请出来谈谈。
2: 他怕有人来吃酒，不肯坐这里。
1: 吃过几台了？
0: 月清摇摇头。
1: 怎么说？
0: 我笑说：
1: 你又怎么说？难道必要有人吃酒的吗？
0: 你不懂的，明天冬至，今天晚上叫冬至夜，他们的规矩，这一夜以酒多为荣，视同大典的。
1: 我听了方才明白沿路上看见热闹之故。
0: 小云对月清说：
1: 不料你为了刘老爷弄到这个样子。
2: 我已是酒宴风尘，看着这等事绝不因之动心，只是外间的飞短流长，未免令人闻而生厌罢了。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听了月清这几句话，觉得他徒属闲雅，又不觉呐喊起来。小云说：
1: 我倒并不为飞短流长所动，
0: 你就叫他们摆起一桌来。小云这句话才说出来，早有一个十七八岁的丫头走近一步问说：
4: 赵老爷可是要吃酒？
0: 小云点点头，那丫头便请点菜。
1: 不必点。
0: 她便咯噔咯噔地走到楼下去了。小云笑着对我说：
1: 这一桌酒啊，应该让了你，你应酬了他这个大典，也是我做媒人的面子。
0: 我向来没干过这个。
1: 谁是出事便干的？总是从没干过上来的呀。
0: 月清说：
2: 这位老爷是出交，赵老爷何必呢？
0: 小云又对我说：
1: 你不知道这位月清啊，是一个又豪侠又多情的人，并且做得好诗，你要是知道了他的底细，还不知道要怎样倾倒呢。
2: 赵老爷不要谬讲，令人惭愧。
0: 我问小云：你要吃酒还不赶紧请客？况且时候不早了。
1: 时候倒不要紧啊，上海本来是个不夜天，何况今夜客倒是不必请了，大众都有应酬，难请得很，就请了刘彩卿过来吧。
0: 说着又对月清说：
1: 就央及你去请一声吧，难道还要写请客票吗？
0: 月清便走到后房去，一会儿同着刘彩卿过来。只见那刘彩卿生得一张紫色胖脸，唇上疏疏的，两撇八字黑须，身材是吃肥笨重，步履蹒跚，身穿着一件大团花二蓝线皱皮袍，天青缎灰鼠马褂。当下个人一一相见，通过姓名。小云到过围轿方才坐下，外场早已把席面摆好，小云忙着要写局票，彩青不叫外局，只写了本堂沈月清。小云说：
1: 哎，客已少了，局再少就太寂寞了。
0: 哎，人少点清淡也很好，并且你同彩翁两位都是月清的老客，你说月清豪侠多情，何妨趁此清淡把那豪侠多情之处告诉我呢？
1: 你要我告诉你也容易，不过你要把今日这一席赏赏他那豪侠多情之处才好呢。
0: 我一想， 我前回买他那个小火轮船时，曾经扰过他一顿，今夜又是他请的，我何妨借此作为还席呢？
5: 啊，就是我的，也没什么要紧。
0: 小云大喜，便乱七八糟自己写了多少局票，嘴里乱叫起手巾。于是大家坐席，我坐了主位，乐清招呼过一阵，便自坐向后面唱曲儿。我便急要请问这沈月清豪侠多情的梗概，小云猛然指了彩青一下说，
5: 你看彩翁这副尊范，可是能取悦妇人的吗？
0: 我被他突然这一问倒愣住了，不懂是什么意思。
5: 外间的人传说月清和彩青是恩相好。
0: 什么叫做恩相好啊？
5: 这是上海的一句俗话，就是要好得很的意思。
0: 啊，就是要好也平常的很呢，
5: 不是这等说。凡做妓女的看上了一个客人，只一心向他要好，置他客于不顾，这才叫恩相好。凡做恩相好的，必要这客人长得体面，合了北边一句话叫做小白脸儿才够得上呢。你看彩翁这副尊范，像这等人不像？
0: 然则这句话从何而来的呢？
5: 说来话长，你要知底细啊，只问彩翁便知。
0: 刘彩青这个人倒也十分爽快，不等问，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原来彩青是一个江苏候补府经吏，分在上海道差遣，公馆就在城内，生下两个儿子，大的名叫柳清晨，才18岁，还在家里读书，资质向来鲁钝，看着是不能靠八股列科名的了。彩青有心叫他去学生意，却又高低不就。忽然一天，他公馆隔壁一个姓方的带了一个人来相见，说是姓齐，名明如，像做洋货生意，专和外国人交易。此刻有一个外国人要在上海开一家洋行，要请一个买办，这买办只要先垫出5000银子，不懂外国话也使得。因听姓方的说起，说柳清晨要做生意，特地来推荐。彩青听了一想，向来做买办是出息甚好的，不禁就生了个侥幸之心，当下便对那齐明如说，等商量定了，过一天给回信。于是就出来和朋友商量，也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彩青终是发财心盛，听了那说不好的，以为人家妒忌，听了那说好的，就十分相信，便在沈月清家请齐明如吃了一回酒，决定先垫5000银子，叫儿子清晨去做买办，又叫明如带了清晨去见过外国人，问答的说话都是由明如做通事。过了几天，便订了一张洋文合同，清晨和外国人都签了字，齐明如做见证也签了字。彩青先自己拼凑了些，又向朋友处通融挪借，又把他夫人的金首饰拿去兑了，方才凑足5000银子交了出去。就在五马路租订了一所洋房，取名叫景华洋行，开了不够3个月，5000银子被外国人支完了不算，另外还亏空了3000多。那外国人忽然不见了，也不知他往别处去了还是藏起来，这才着了忙，四面八方去寻起来，哪里有个影子，便是齐明如也不见了。亏空的款子人家又来催逼，只得倒闭了，往英国领事处去告那外国人，英领事在册籍上一查，没有这个人的名字，更是着忙，托了人各处一查，总查不着，这才知道他是一个没有领事管束的流氓，也不知他是哪一国的，还不知他是外国人不是。于是只得到会审公堂去告齐明如，谁知齐明如是一个做外国衣服的成衣匠，本是个光蛋，官向他追问外国人的来历，他只供说是因为买衣服认得的，并且不知他的来历，官便判他一个串骗，压着他追款。俗话说得好，不怕凶，只怕穷。 他光蛋般一个人任凭你压着，

0: 康哪里炸得出油来。
1: 此刻这件事儿已拖了三四个月还未了结，讨债的却是天天不绝，急得彩青走投无路，家里坐不住，便常到沈月清家避债。这沈月清今年恰好20岁，从14岁上彩青便叫他的局，一向不曾再叫别人，缠头之费虽然不多，却是节节清楚，如今6、7年之久，计算起来也不为少了。前两年月清向保姆赎身时，彩青曾经帮了点忙，因此月清心中十分感激。这回看见彩青这般狼狈，便千方百计带彩青凑借了1000元，又把自己的金珠首饰尽情变卖了，也凑了1000元，一起给予彩青打点债务。这种风声被别个客人知道了，因此造起谣言来，说他两人是恩相好。彩青把这件事说了一遍，我不觉抬头望了月清一眼，不图风尘中有此人，我们不可不赏一大杯啊。正待举杯要吃，小云猛然说，哎，对不住你啊，你花了的钱请我，却倒装了我的体面。我举眼看时，只见小云背后诸围翠绕的坐了7、8个人，内中只有一个黄银宝是认得的，却是满面怒容，冷笑对我说，
2: 费你老爷的心。
1: 我听了小云的话已是不懂，又听了这么一句更是茫然，便问怎么讲。小云说，
2: 无端的在这里吃寡醋，说这一席是我吃的，怕他知道，却屈你做了主位，遮他耳目，你说奇不奇？
1: 我不禁笑了一笑，这个本来不算奇，绿众主谋，怪了你也不错。那黄银宝不懂得绿众主谋之说，只听得我说怪得不错，便自以为料着了，没好气儿，起身去了。哎，索性虚题实做一回。小云便对月清说，叫他们再预备一席，我请客。我说，哎，时候太晚了，留着明天吃吧。你明天动身，我给你践行，二则也给彩翁解解闷儿。今夜四马路的酒是吃到天亮不稀奇的，我可不能奉陪了。管德全说，哎，我也不敢陪了，死后已经一下宗了。小云说，只要你二位走得脱。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杨广要讨伐高句丽，也就是一征高句丽啊。那杨广讨伐高句丽，天下征兵啊，不但征兵，天下有技能的工匠也是往前线征召啊，尤其是铁匠，因为你要打仗嘛，那就得有兵工厂啊。说那年代就有兵工厂，有啊，只不过那年代是冷兵器，打铁的铁匠也纷纷的招到前线，你们得天天的给前线士卒打刀啊、打枪啊、打剑呢、啊，对不对？那必须得有这种工匠，所以呢也是天下征召啊，尤其是北方，那这个招兵力度就更大，这旨意就传到了朔州招远县呢。说招远县是哪呢？招远县就是单阳县，单阳县在隋大业元年改为招远县。这旨意来到招远县，到了招远县令手里，这个县令姓吴，叫吴仁义，这家伙呀是个赃官污吏呀，搜刮老百姓民脂民膏，瓜地三尺，把这招远县老百姓都祸害苦了。但是呢，媚上欺下呀，只要上级有命令，甭管这命令合理不合理，那人家是严格执行啊，而且是超额完成。比如上面额定，哎，招远县每年要征收100两银子，他一定每年给你上面报200两。怎么有证据呀？说上面要召集招远县500兵卒，那至少他得招700兵卒。怎么呢？讨好上级呀、啊，只要上级高兴了，我有政绩了，我管这个县怎么样呢？这个县对我来说呀只不过是个跳板。所以你看古往今来呀，像这样的官大有人在呀，他可不把自己看成这某一个地方的地方官呢，可不把自己看成民之父母，想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没那个。在我任上啊，我得赶紧的往下搂银子，往上送银子，送他2年，上面一纸调令，我有县官， 我调成州官了，我再有州官，我调进中央了，我再有中央，我调进中枢了，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平常呢就是两件事，一个是往下搂银子，另外一个是往上找门子，动不动派人到州里头给自己跑官，到京里头给自己跑官。你看古往今来，古今中外，这种人是不是很多啊？动不动带着礼物来京城了，哎，召集这个领导那个领导，晚上吃顿饭吧，你认识哪个部门的人，你认识哪个部门的哥们儿，就全招来，我请客。干嘛呢？为自己仕途铺平道路。说有这时间你好好的琢磨琢磨，你的治下老百姓怎么过活呀，怎么让老百姓奔小康啊，管那个呢，我给我自己铺平道路，我离开这个穷乡僻壤，我能够飞黄腾达，那这才是真谛呀。这个吴仁义就如此。所以呢，招远县老百姓啊都骂呀，吴仁义吴仁义，那真是没仁义呀，就这一个当官呢，赶紧的由打我们这滚蛋吧。但是没办法，人家任期未满呢，还得受其剥削呀。吴仁义这一下子拿着

朝廷鸡毛就当令箭了，朝廷要招兵，赶紧的，十里八村，只要是16岁以上的、30岁以下的壮劳力，全给我征召起来啊！必须由我们招远，骑马往上，共1000军队。好家伙，到处抓壮丁啊！不但如此，把咱们县的所有的打铁的，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给我召集起来，推到前线，为前线战士服务，为国家打仗服务。那说那老爷，咱这县里总共几个打铁的，全部征召了，那等到春忙的时候、秋收的时候，镰刀谁打，锄头谁打，铁犁谁打呀？我管谁打呢？管他那干嘛呀？现在上级派来命令，就让我赶紧的召集兵马，召集这些工匠往前线送。至于什么春种秋收，早着呢，现在还不到那时候，到那时候那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怎么也能够种下东西，怎么也能够收得下东西。嘿，他倒想得开，那没办法，上至下派就征兵吧，没人愿意当兵，那就强行拉壮丁啊。尤其对那工匠来说，这打铁的哪想上前线打铁呀，谁想背井离乡啊，打兵就不我们是打农具的，不会打兵器，不会打也不行，只要是会生炉子、会打铁就行。不干呢，不干不行，给我硬拖。这一下子呀，满县抓了28个打铁的呀，谁不干也不行啊！哎呦，这28打铁的，那就等于28个家庭啊，老婆孩子直哭啊，那差役如狼似虎，抬脚就剁，去你的！这为国效力的光荣的事儿啊，哭哭啼啼的干什么呀？又不是回不来，这征召打铁的征召来征召去，就征召到尉迟恭这里了，告诉尉迟恭，老爷现在为前线征召铁匠。尉迟恭啊，我们看了全县的花名单，总共29个打铁的，28个现在已然到衙门口报到了，现在就剩下你了，赶紧的给家里道个别，跟我们走。这尉迟恭一听就一皱眉呀，怎么的，就这态度就让人恶心呢啊，那让我们上前线得好言好语的告诉我们呢啊，给我们讲讲道理，做做政治思想工作，为国出力报效也不是不行，你看你们横眉立目的不跟你们走，怎么着还想硬拉硬拽吗呀？这几个当差的一看，尉迟恭，你别跟我们瞪眼啊，这是上至下派老爷的命令，老爷上面接到的是兵部的文书，知道吗？这朝廷的命令征召到你，那是你的荣幸，赶紧的给家里辞别一下，跟我们走。尉迟恭说，各位，我跟你们走啊，走不了。为什么呢？你要是早俩月，我兴许就跟你们去了，可现在去不了啊，因为我老婆呀怀孕了，刚刚坐下胎呀，我们家就我们两口子，她怀孕了，我得伺候她，你看现在没显怀呢，这一些活计她还能够做，等过两天身子一重了，没人伺候那哪行啊。另外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打铁赚钱，我要是走了，他们爷俩未来吃什么喝什么，谁照顾他们呢？哎，所以呢，各位差官老爷，我这里走不开，确实有我们自己原因呐，请各位差官老爷回见县令之后，把我这事儿啊给县令一说，我想县令大人呢也会通情达理的，人之常情嘛，我家里有孕妇，走不开呀，没办法呀。别说我这个打铁的工匠了，就算你们招兵，如果家里头就我这一个男劳力，没有其他男劳力，你也不能抓我呀。起码来说，家里头得有两个壮男劳力，走一个留一个，这样这家庭才不至于散呢。原来规矩如此，我家有孕妇，我家就我一个男劳力，恕我不能跟你们回去。各位差官，回去
在大人面前把我的事情给大人好好解释解释，好吧？哎，差官一听尉迟恭上嘴皮一碰下嘴皮，你不去了那哪成啊？老爷说了，咱们县里头有一个算一个，只要是打铁的全部得上前线报道去。咱们县一共29名打铁的，现在28名都已经到衙门报道了，怎么到你这里就有特殊情况呢？尉迟恭说，那没办法，你也看到了，我老婆在这里呢，我不是说瞎话呀，她确实身怀有孕了，不信呢这村里郎中我叫来，他能作证，过2个月我这老婆就显怀了。他们28个，那人家可能家里没这情况，我家确实有特殊情况，我不能去，你也别给我吹胡子瞪眼。你瞪什么眼呢？啊，你过来请我们打铁的，你怎么请啊？你是招兵，那也得给我们留下一点安家费呀，连安家费都没有，直眉瞪眼让我跟你们走，老了。这尉迟恭本来脾气就不好啊，一看这几个小子狗仗人势，这尉迟恭就满肚子火呀，把这话扔出去了呀。差官一听，尉迟恭，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现在老爷是征召你过去，你要知道你要不服征召，这可是犯大罪呀，啊，这又等于不服从皇王圣旨，我们硬拉也得把你拉回衙门，敢？尉迟恭把大环眼一瞪，我看哪个敢啊！跟我尉迟恭动粗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这3言2语，两方面就呛呛上了。那你想啊，这些办差官这么多天，无论拉壮丁啊，还是拉着工匠啊，没几个敢说不服的。有些人不服，稍微的一犹豫，噼啪，怎么呢？鞭子就上了，水火无情棍就打上了，铁尺就扎上了，最后把人家吓得呀，赶紧跟着走了。所以这些人呢，猖狂的要命啊！他们认为在招远县，那他们就代表天，他们的话那就是圣旨啊，不容别人质疑，那更不容别人反抗啊。一看尉迟恭敢瞪眼，这几个人呢把铁尺水火棍都抄起来了。怎么着，尉迟恭，难道说还真的让我们哥们动武吗？啊，难道说让我们得压着你的脖去见大人吗？尉迟恭说，小子别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告诉你，我的情况已经给你们解释清楚了，你们信就回去见到县令如实禀报，你们要不信，不信也给我滚蛋，别在我面前在这讨闲。我这里开业做生意呢，愿买铁具拿钱随便挑，或者给你们打，俺老尉迟的活10里8村大家都认可。如果你们在这里不买铁器无端取闹，小心你们的狗脑袋和你们的狗腿，我把你们脑袋揪下来，狗腿给你们砸折了。一群狗腿子呀，呀，敢骂我们的好小子呀，不让你知道知道官法的厉害，你就不知道锅是铁打的，我比你明白，我天天打铁锅，嘿，气死我了啊！上把这尉迟恭啊直接给捆了，压到县衙啊，哇，就这几个差役呀，抡水火棍，晃动铁尺，奔尉迟恭就来了。尉迟恭一看，呵，还真在我这里动武招啊，你当我怕你们呢？哎，尉迟恭一伸手啊，把那火钳子抄起来了。这火钳子也跟一个剪一个鞭差不多少啊，只不过能够张开。尉迟恭拿着火钳子就当了鞭了，一看一水火棍砸起来，拿火钳子往上一蹦，去你妈的，啪，哎呀我的妈呀，水火棍当时撒了手了。尉迟恭往前一根步，啪，一火钳子抽着小子大腿根上了，啊，把这位啊抽的一蹦多高啊，那不知道自己蹦的啊，疼的反应蹦出来的，哎呦，扑通地上一摔，屁股摔四瓣了，原来两

0: 2倍变4倍了。哎呀，你敢拒捕官差？
1: 什么拒捕啊？
0: 我又不是犯人，我哪是拒捕啊？是你们在此无理取闹。啊，拿下他，拿下他。又往前抡水火棍呢，尉迟恭把掌中铁钳子这么一揉，住住住，啪啪啪呀，噼啪啪啪啪。那这些官差呀，你别看平常在老百姓面前龇牙咧嘴，不可一世，那欺负老百姓行，对尉迟恭那哪行啊？根本沾不到尉迟恭的边儿啊！被尉迟恭手中这个铁钳子呀，这么一扒拉，三下五除二。打的这帮小子呀，每人身上反正最轻也得起一条紫链子呀。哎呀哎呀哎呀，全学狗叫唤，被尉迟恭一口气儿赶出自己的铁匠棚了。哎呀哎呀还得喂，尉迟恭用铁钳子一指，怎么地啊，还敢过来呀？过来我夹折你们的腿，刚才可给你们手下留情了。你们再胆敢迈入我的铁匠铺，我全给你他娘的废了，滚！
2: 喂，哈哈哈！尉迟恭，你等着，你也等着，敢拒捕公差，这还得扶着我点，扶着我点。
1: 怎么的？不扶都走不动了？你搀着我，我扶着你。这一伙人离开尉迟恭的铁匠铺，回归了县里头啊。到了县衙，见的县令吴仁义。这些人全跪倒在地了。哎呀，县令老爷，大老爷为我们做主啊。县令一看，哟，你们怎么了？这被谁打的呀？
0: 我们呢去征召铁匠了，全县铁匠29人，我们招来了28人呢，还剩一人，就是那铁匠尉迟恭啊。我们呢过去要征召他，没想到尉迟恭非但不肯跟我们来，还骂骂咧咧，又说大人呢逮着鸡毛当令箭了，又说皇帝昏庸了。总之啊，哎呦，说那话大逆不道啊！我们据理力争，我们给他呀解释政策，他根本不听啊！告诉我们要买铁器掏银子，不买铁器滚出他的铁匠铺啊！那我们当然不干了，我们就说这上知下派。乃是大老爷的命令，难道说你这个尉迟恭还敢违抗大老爷的命令吗？还敢违抗圣旨吗？尉迟恭说，什么鬼大老爷的命令啊，什么王八蛋圣旨啊，给我擦屁股我都不惜得用他呀。我们一听啊，说尉迟恭你竟敢口出不逊。尉迟恭说，我口出不逊怎么了啊？别说你们几个了，就算县令他亲自过来，我照样也是这句话。我们一听啊，连您他都敢骂，我们当时也勃然大怒啊，就想强行把这尉迟恭抬回县衙。可没想到啊，这小子有一把子蛮力啊，拿了一根火钳子把我们呢就打成这样啊。我们不是他对手，被他赶出了铁匠棚，赶紧来见老爷呀。老爷呀，这尉迟恭太猖狂了，要是全县铁匠都拿他当榜样，那28名铁匠也造了反，全部跟着去，那还了得呀。老爷呀，得制服他呀，为我们也做主啊，这个祸害那绝对不能让他这么猖狂。吴仁义一听尉迟恭这是个什么人呢？他就是个打铁的，不过呢他有俩大舅哥，一个叫梅国龙，一个叫梅国虎，就咱们县衙的两个差官呢。估摸着他也是仗着梅国龙、梅国虎是他俩的靠山，所以呢，这才如此猖狂。感情啊，梅国龙、梅国虎这俩年轻人呢，跟这一批人素有矛盾呢。一个衙门口里的人，那思想境界也不一样，观念也不一样。梅国龙、梅国虎还是比较厚道的，平常认为啊，搜刮百姓你搜刮太厉害了，俩人脸面无光啊，所以对百姓俩人的心慈面软。这么一来呢，上面县的老爷挺不高兴，让他俩办点事儿老是办不利索。那么周围呢那些同僚们也恨他，怎么的？哎呀，这老

0: 那梅国龙梅国虎给我带来。就把梅国龙梅国虎啊喊到了公堂之上啊。老爷指着鼻子骂他们俩，梅国龙梅国虎，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妹夫叫做尉迟恭打铁的呀？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皇王圣旨下达到招远县，让咱们招远县把所有的打铁的集合起来都送到前线幽州，让他们供给士卒兵器，以助陛下大破高句丽呢？其实梅国龙梅国虎那能不知道吗？这两天呢也正为自己的妹夫担心呢，先说话不知道这个征召令能不能把我妹夫找走啊，我妹夫一走我妹妹怎么办呢？身怀有孕呢，这俩当哥哥的也着急。现在一听县的老爷提到了尉迟恭，哥俩就觉得不妙吧。大人呢，我们听说了，这跟我们的妹夫尉迟恭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你看这些人刚才去征召尉迟恭，尉迟恭居然敢违抗国法拒不来衙，不但如此还把这么多人全部打伤，说这尉迟恭是不是仗着你们俩在这县衙当靠山，他在那里给我立棍儿啊？
1: 县太老爷，这肯定有误会，肯定有误会，
0: 误会。既然是误会，梅国龙梅国虎，我给你们俩一个任务，把你妹夫带到县衙，老老实实的给我够奔前线去，另外把打伤的这些人他们的医药费赔偿金全部让你妹夫出了，听到没有？人来了还则罢了，人要不来，我连尉迟恭带你们俩一起拿来问罪，听明白没有？
1: 哎呦，
0: 这梅国龙梅国虎一听，这哪来的事儿啊？心里又埋怨尉迟恭啊，妹夫啊妹夫，你的脾气太暴了，那是官人啊，你怎么着也不能打人家呀？哎呀，这下是如何是好啊？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来见尉迟恭啊。尉迟恭一听来历，尉迟恭乐了，哎，你回去告诉那个张官，想让我尉迟恭跟随到前线去，除非一个条件，那个赃官吴仁义来我这铁匠铺前跪门。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品。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舅哥、二舅哥梅国龙、梅国虎来见妹夫尉迟恭，就问尉迟恭啊，你是不是把那一群当差的给打跑了呀？啊，尉迟恭说，那帮小子呀，王八蛋，在我这里无理取闹，被我全给揍跑了。哎呦，妹夫，你惹这祸干嘛呀？你不愿上前线就不愿去，偷偷的给我们俩说，我们再想方设法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劳役给你免了。你这好，一下子得罪那么多当差的，这不是直接扇咱们的县大老爷吴仁义的脸吗？那吴仁义对我们俩本来就有成见呢，为什么原来我们俩想让你也到衙门去？因为原来那个大人马的人挺好的，哎，我们都在马的人面前把您的举荐上去了，可没想到啊，马的人人家调离了，来了这么一个无的人吴仁义。这小子真没仁义呀，就会搜刮地皮呀。我一瞅就他那模样，就你这脾气哪能伺候得了啊？别说你了，我们哥俩都伺候不了啊。他已然对我们哥俩有很深的成见了，所以这两年我们哥俩都没有向他举荐你呀，不敢举荐，能够保住我们哥俩的饭碗就不错了。结果呢，你又把那么的当差的给打了，那些当差的十个有九个跟我们哥俩都不对付，肯定在这吴大老爷面前在那里嚼舌根子了，就吴大老爷把我们俩痛骂一顿，让我们俩过来把你带到衙门去，说你去了衙门，然后赶赴前线去甘心服劳役还子罢了，不然的话 那就要对你不客气，对你不客气，对我们哥俩那也客气不了啊。我没办法呀，也是大老爷按着脖把我们俩逼过来的。妹夫，事到如今你看怎么办吧。反正我们哥俩呀也商量了，你说我们哥俩硬逼着你到前线，这好像啊也不是亲戚办的事儿。但妹夫，咱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第一，人家手里握着圣旨呢，人家就说这是朝廷的命令，这是皇上的旨意，那必须赶赴前线。你要不同意，这就叫做抗旨不遵呐，杀头之罪呀。第二呢，人家是一线的父母官呐，在咱们这一块一亩三分地上，人家说了算呢，人家伸手五指令，瞪眼就要命啊，可以说是土皇帝呀。你把那群人打了，人家可以调来三班衙役，连同这地方的军队一起来抓你，你还是逃不了啊。所以妹夫，咱商量商量，咱能不能服个软，咱就到前线上当个铁匠，反正你也是干这个的，在家干在前线干不一样吗？一般来说这当铁匠的也不可能真的到一线战场上去，也得在后方在那里打铁，应该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妹夫，咱能不能答应一下，咱去一趟。嗯，尉迟恭一听一瞪眼，我大舅哥二舅哥，你们怎么向着赃官说话呀？啊，我上前线

0: 快回去禀报吧，我倒看看他能怎么地。你小心吧，哥俩没办法，只得回归县衙，向着县大老爷吴仁义禀报。吴仁义一听啊，不来啊，哎呀，确实啊，我妹妹身怀六甲了，离不开他。县老爷，现在咱们县里28个铁匠，那比别的县那多得多呀，有的县才10来个铁匠，有的县才5、6个，咱这人数就不少了，还望县老爷高抬贵手，就放这尉迟恭一马吧，也算呢给我们俩一个面子啊。呸，吴仁义一口痰呢啐着俩人脸上呢，给你们俩面子，你们算个屁呀，你们啊，在老爷我手下当差，回回这差事你们呢给我办的都夹生啊，这趟差你们又没办成，那可是你们的至亲呢，连你们的妹夫你们都说服不了，要你们何用啊。这尉迟恭也是特意的猖狂，没过龙没过虎，要是老爷我给你们这个面子，那28个人谁没个亲戚，都托亲戚找老爷要面子，那上峰给老爷面子吗？兵部给老爷面子吗？皇帝给老不是给我面子吗？差一点成皇帝老爷了，看来这尉迟恭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这是要违抗圣旨，这还了得，既然如此休怪本县无情了，我让你们哥俩去见他，让他到县衙，给足了他面子了，他居然给脸不要脸，好，三班衙役何在啊，在，把这人全给带上，另外把兵也给我带上，没过龙没过虎，在你们俩头前带路，我让你们指着路，老爷我带兵亲自去抓这个胆敢违抗圣旨殴打办差官的暴徒，头前带路，
1: 我这
0: 带路，哎，这没过龙没过虎没办法呀，那给人当差的呀，另外你跑也跑不了啊，三班衙役全在这里呢，盯着没过龙没过虎呢。这时县令换了一身官袍，带着这群三班衙役，另外还有一些土兵，大概得100多人吧，离开县衙是直扑尉迟敬德家呀。你别忘了，咱说的什么三班衙役呀，这老百姓的俗称，在当时隋唐年间，这些衙役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呢？叫做不良人。为什么叫不良人呢？因为这些衙役啊，很多那都是在当地召集的一些街头混混、地痞流氓，甚至说作奸犯科，曾经服过刑的人员，这些人呢组成的这三班衙役，很多地方都是。因为这个衙役啊，他不属于国家的正式编制，他乃是县里用县里的财政养的那么一批人。那你想想，在过去想要治理好一个县，国家机器最好的是用什么人呢？那就得用这些地痞流氓。怎么呢？这些人他狠，在老百姓那里有一种威慑力，一说我曾经蹲监做过大狱，一说我曾经打过群架，多少多少人被我打得满头是血，那老百姓本能的就惧怕呀，所以大家就管着衙役叫做不良人，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不良几烂。为什么叫不良几烂呢？哪个几啊？几倍的几。不良几烂什么意思呢？就这些差役得奉着县的老爷或上级的指令去抓差办案呢，那每每都会有期限，比方说限你3天之内把某某盗窃犯给我捉拿归案，结果3天到期了，哎，没有捉拿到这个罪犯，那大老爷生气，来啊，把这不良给我拉下去，重则石板，给我几丈石棍子。

让你没有完成任务。噼里啪啦一打，石棍子把这脊背给打烂了，所以呢又叫不良脊烂，老百姓啊给他们这么一个称呼。你想想这么一群不良人，那素质能高得了吗？而且打架极凶啊，尤其是上一次被尉迟敬德把那几个差人打了之后，这几个差人呢回来就纠结了自己在差官队伍当中的那些三五好友，说回头县的老爷如果要抓捕尉迟敬德，大家一起上啊，一定给我们报仇雪恨。那些人说没问题，谁让咱哥们好呢？所以呢这一次这一群差官那是带着一肚子气，一肚子火，一肚子要打尉迟敬德的用意来的，那手里拿着水火棍、铁尺、铁牌、铁鞭，咬着后槽牙就跟着这县令吴仁义，风似风火似火，由梅国龙、梅国虎哥俩带着就来到了尉迟敬德家呀。到这里大半夜了，怎么呢？要杀尉迟敬德一个措手不及呀。尉迟敬德果然没防备呀，这位啊心非常大呀，根本的不怕别人前来报复，在屋里头睡得正香呢，人家呼啦一下子就给尉迟敬德打了包围了。那还得说大舅哥、二舅哥梅国龙、梅国虎一看我们不带路也不行啊，不带路别人也带路了，但是我们带路啊得给我这妹夫通风报信啊，不然的话我这妹夫被抓住那就不是送到前线的事儿了，那就是违抗旨意、抗旨不遵，指不定给扣个什么帽子，那就得掐尖入狱，重一重脑袋就得掉啊，那我妹妹不成寡妇了吗？所以这大舅哥、二舅哥虽然带着县令等人来到尉迟敬德家门口，这俩人呢一时眼色就喊上了，哎，大人，这就是尉迟敬德家，尉迟恭，你跑不了了，你家被包围了，还不赶紧的投降。他俩这么一喊就等于报信了。嘿，吴国人说张嘴，把他俩嘴给我堵上。那到底是掌嘴还是堵嘴呀？先掌后堵吧。把这哥俩压到旁边，乒乓几个耳雷子，这边还没等堵嘴呢，这边吴仁义就吩咐手下的差役，快给我破门而入，捉拿尉迟恭。怎么呢？那消息都传出去了，怕尉迟恭听见，赶紧的突袭吧，提前发动进攻吧。有人过去一抬脚，咣，把尉迟敬德家门踹开了。这刚一踹开，啪啪呀，我的妈呀，就这俩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脑袋一懵，砰砰，俩人全倒那儿了啊。噌，由打院里头窜出一条黑影来，掌中一对虎尾十八节钢鞭呢，在掌中一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半夜往外溅出火星子呀！呆，哪来的歹人，敢在此撒野？谁呀？尉迟恭跳出来了。尉迟恭本来没防备，但被外面嘎了一嗓子，把尉迟恭由打睡梦当中惊醒啊！尉迟恭那练武之人，反应非常机敏啊，一咕噜身爬起来啊，蹭蹭，尉迟恭啊就把自己那一对十八节虎尾钢鞭抄在手中啊，吩咐自己的妻子去，赶紧躲到柴火后面去，这屋里有柴火堆啊，说是屋里有柴火堆啊，那年代这个住宿条件能有多好啊，人跟着柴火都住在一起呀、啊，让妻子躲到柴火堆后面去，防止妻子被害呀、啊。哎呦，把梅氏吓坏了呀，捂着肚子赶紧的躲到柴火堆，这边尉迟恭抄起一对虎尾钢鞭就冲出了自己房间呢，刚到院里，咣，这门被踹开了，尉迟恭也不知道什么人呢啊，噌往前一纵身，抡开这一对虎尾钢鞭，左右啪啪
尉迟恭也不知道来的是官差，还以为来的是歹人呢，啊，啪啪两鞭。但是尉迟恭啊，这两鞭没有用十足的力气，也没有往上打，这要往上打，这俩人脑袋瓜全给打烂，没往上打，稍微往下低了点，往这俩人呢胳膊大臂的打，啪啪咔咔，两边这俩人胳膊粉碎性骨折呀，哎呦扑通扑通打倒在地。尉迟恭一纵身就出来了，等尉迟恭出来了，点起火把，这还发动什么袭击，人都蹦出来了，噗噗噗噗，有人点起火把，县的老爷吴仁义借着火光一看，哎呀呀呀呀，就见尉迟恭啊，赤条条的，也就是穿个大裤衩子，其他的一丝不挂，赤裸上身，大腱子肉噔噔噔噔的，一扎多长的胡须毛啊。尉迟恭本来那鲜卑族的人呢，胡人呢，毛发就重了，这光着大腿一看，哎呦，跟个大狗熊差不多少啊，瞪着眼睛好不瘆人。尉迟恭这个时候拿眼这么一看，认出来了，怎么人家很多人穿着官服呢，衙门的打扮的。尉迟恭一看，哟呵，这官府的当差的呀，啊，都。吴仁义用手一指，你可是尉迟恭吗？啊，尉迟恭一看，你是什么人呢？我乃昭元县县令吴仁义，我的老爷。尉迟恭，前日奉皇王圣旨调你到前线当差服役，你为何抗拒圣旨，打伤办差官？你这是藐视王法呀！尉迟恭，你现在手握凶器，难道说还拒捕官军吗？我劝你赶紧的放下你手中凶器，跟我投案打官司，否则话老爷给你定个谋反大罪，把你全家，我不管你那老婆怀孕没怀孕，生孩子没生孩子，就算没生孩子，这肚子里有孩子也把他给掏出来，啪啪给你摔死。这吴仁义啊，就说话没有人情了，这句话往外一说，把这尉迟恭无名之火勾出来了。尉迟恭心说，脏官的，你到昭远之后欺负的多少昭远老百姓，家破人亡啊，今天你还想动我的妻子和他腹中的胎儿，哼，脏官，甭等你对我下手，今天我要替天行道，要你的性命。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2: 最亲密的伙伴，
0: 他无处不在，
2: 无处不在，
0: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2: 不同的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的朋友啊，不难发现，现在高速公路几乎都是沥青路面，很少有水泥路面的高速路。据统计，全国有95%的高速公路都是沥青路面，水泥路面则几乎被弃之不用。然而两者的价格呢，却天差地别，一吨沥青大约是3500元，而一吨水泥呢才300元，相差超过10倍。那么为什么高速公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聊到路，那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戴佩妮的路。

坛才女戴佩妮及歌手、词曲创作者、音乐制作人等身份于一身，弹性的嗓音与流畅优美的音色是她独有的特点，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灵动的歌声总会给耳朵带来陶醉的感觉。回到我们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都用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面呢？我们首先要来说啊，水泥路面的优点。水泥路面也叫做白色路面，是一种以混凝土为原料的刚性路面，路面结实，抗压强度高，耐久抗磨，所以很多飞机场使用的都是水泥路面。第二个优点呢，就是水泥路面不怕热，也不会散发有害气体，同时路面寿命长，在同等的工艺水平下，水泥路面的使用年限大约在30年左右，而沥青路面的使用年限仅为15年，两者相差了整整一倍。

再来说水泥路面的其他优点，水泥路面耐腐蚀性强，还可以在暴雨及短期蓄水的条件下照常通行，比沥青路面有较大的优势。同时呢，水泥路面有利于夜间安全行车。夜间啊，由于这个车灯的照射，夸大了路面的不平整，让司机呢更能看清楚道路的坑洼处，也促使司机小心驾驶，减少意外发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

回到今天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水泥路面的几个优点，但它的缺点也同样突出。第一个啊，就是水泥路面呢，是因为由水泥浇筑而成，施工的周期长，而且施工难度较大，耗工耗时。要想达到通车的程度，在完工后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养护，如果养护时间不足，路面就很容易出现坑槽，影响后续的交通。但沥青路面在施工结束之后，很快就可以全面开放通车了。

0: 续刚才的话题，水泥路面的缺点还有啊，就是不易维修保养和舒适感差。水泥路面呢，通常都是从接缝处发生破坏，那这种破坏呢，往往不可逆转，最终呢是会造成结构性的损坏。这个修复却很麻烦，也影响通车安全。由于水泥路面很硬啊，反弹颠簸大，减震效果差，这就导致水泥路面的舒适度很差。而在沥青路面上驾驶就要比水泥路面上舒服很多，再加上水泥路面必须间隔4到5米设置这个伸缩缝，这样不仅影响行车速度，更加影响行车的舒适度。那除此之外呢，水泥路面在白天很晃眼，就容易造成眼部疲劳，而且还会产生很强的噪声，长时间行车呢会不舒服。啊，刚才我们向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沥青路面的优缺点。
1: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9: 他
8: 无处不在，
9: 无处不在，
8: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9: 不同的体验，
8: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下面我们再向您介绍沥青路面的优点。沥青路面呢是一种柔性路面，混合了碎石、矿粉等等材料，然后摊铺在路基上，它施工方便，耗时少，效率高，通车快，动用的人力也很少，冷却几个小时就可以通车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沥青路面的稳定性更好，具备收缩裂缝的能力和抗疲劳性。此外啊，这个沥青路面还有着水泥路面不具备的弹性和塑性变形能力，这就让沥青路面能够承受各种车辆施加到路面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歌。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沥青路面的第三个优点呢，就是它比水泥路面的摩擦力好，很大程度上能提高车辆的抓地力，而且还具有高度的减震性。同样的行驶速度呢，可以减少噪音，更不会激起扬尘，干净卫生，非常适合出行。沥青路面啊，可以再生利用，而且维修方便，只需要在破损位置把沥青浇上，等压平冷却后就能投入使用了。不像水泥路面那样需要封闭整段路面，据说最新的这个冷补工艺技术只需要修补10到30分钟就可以通车了，这个是十分先进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让人惋惜的缺点。首先呢，沥青路面容易变形，遇到高温会变软，形成车辙，一旦积水就容易发生事故。同时呢，沥青路面在低温时会缩裂损坏，甚至是发生断裂。那第二点，沥青路面有一定的污染性，在高温下沥青所产生的污染物比较严重，而且沥青的自然降解时间也很漫长。第三点，沥青路面的造价是水泥路面的10倍，但使用寿命却远远低于水泥路面。

节目进行到这里，您就不难发现为什么高速公路会选择沥青路面了。总的来说，沥青路面的舒适度高，体验好，虽然投入成本大，但易保养，好管护，相对来说优点更明显，缺点呢也容易克服。多年以前啊，咱们日常出行能走上一条顺畅的水泥路都感觉非常了不起了，但是现在咱们高速公路几乎都用上了沥青路面，从这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富足，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2: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5: 清晨起来，
16: 上班路上，
15: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5: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6: 你好阳光，
15: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0: 清晨起来，
11: 上班路上，
1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1: 你好阳光，
1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2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7月26号，枣庄市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专报，我们来关注一下。预计未来的这几天，枣庄市前期是多局地雷阵雨天气，后期会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看看今天的天气，因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至3级，雷雨时阵风7至9级，气温26至32度。周二明天多云间因局部有雷雨或阵雨，东南风3至4级，气温27至34度。周三周四都是多云间因有雷雨或阵雨，从周五开始多云，晴间多云。那这几天都会下雨，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日前枣庄公交公布了一则交通事故的典型案例。枣庄交警2026年7月17日16时40分许，孙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至 S318 与一城区王庄红绿灯路口处左转弯闯红灯，与鲍某某驾驶的鲁地型的小型轿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坏，孙某受伤。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孙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是第38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还有第56条的第一项，驾驶非机动车应当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要求，并遵守这个规定。一、驾驶或者乘坐电动自行车时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规定，认定孙某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机动车驾驶人鲍某是无责任。那还是提醒听众朋友们，路上行驶一定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再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眼镜制配计量监督检查工作指南》。指南立足眼镜制配计量全链条监管需求，以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监督检查工作要求，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眼镜制配计量监督检查提供统一的标尺。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的观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8%。7月26日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了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北京时间7:26，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 AI 台庄，这里的 AI 是字母 AI， 下载安装使用之后，就可以了解到咱们台庄的各种新闻。
还有便民利民的服务，同时也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节目。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最近啊，月华旗下的艺人李全哲被曝高铁占座一事儿实锤了。此前主办方英之娱乐发布声明，试图将李全哲高铁占座的责任归咎于第三方票务预定环节的意外状况，但铁路方面的最新回应直接拆穿了这套说辞。据新京报报道，国铁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经过调查确认，该趟列车车票出票后全程座位无变更，这意味着艺人李全哲高铁占座已经实锤，所谓的票务环节意外纯属无稽之谈。此事件是发生于前两天，在7月25号，有网友发帖子说同行的朋友购买的高铁一等座被艺人李全哲占据，当事人核对了自己的车票信息无误之后上前很耐心的去沟通，但是李全哲听完了之后啊，也不搭理他，全程是戴着帽子，戴着口罩，蒙面靠窗沉默，也没有主动起来让座。直到列车启动，助理才出面承认说他们坐错位置了，但是还说就剩一站了啊，要求持票乘客自行的换座。说到高铁的座位啊，大家都知道是实名售票的，谁坐哪个位置清清楚楚，不会存在什么意外的。咱们坐错了位置就道个歉，把位置还给人家嘛，也没什么丢人的。其实也不复杂，不过就是生活当中的一段小的谈资，一个小的插曲。但是遗憾的是，这位艺人不仅没有第一时间去归还座位，而且全程冷漠以对，就算是知道自己做错了，他也不起来，以只剩了一站为由去让本来就该坐在这个位置的人自行的换座。这种全程冷漠以对，既不沟通也不解释，助理非但不补位道歉，反倒要求被占座者将就，把公司其实也是把锅甩给了票务系统和铁路部门。所以这一连串的操作下来，本可以一句抱歉来化解的小插曲，硬生生被演成了拒不认错的连续剧。如此行为不仅仅是耍大牌了，更是对社会基本规则和公共道德的公然漠视。现在有很多的网民都在讨论啊，说他不是大牌，他是小牌，还有说他的名字也开始吐槽起来，因为他的名字叫李全哲，有些人就用谐音梗是全责，说他是李全责。其实说到这类事件啊，我们也并非是要求艺人一定要成为道德的完人，但是作为公众人物，既然享受着社会关注和流量的红利，就更应该守住公序良俗的底线，理清权利和义务的边界，绝不能把高人一等和自己的与众不同当成一种信条。让人深思的还有就是，明明艺人助理现场已经承认他们坐错位置了，而公司在声明中却还要模糊事实，模棱两可推卸责任，这才是真正让公众反感的地方。这种推诿和傲慢比占座本身更难以让人原谅。咱错了就错了，本来也算不上什么特别大的事情，认错道歉真的就那么难吗？艺人沉默应对在前，助理继而要求乘客自行换座，公司则甩锅铁路在后，一连串的推拒让人难以理解，不能接受。近年来，一些演艺圈部分艺人公共场合耍特权、漠视规则、私德有亏等事件频发，这也使得很多人刻意维持的光鲜形象一次次塌房，究其根本不是舆论过苛，而是个别的从业者早已经忘记了德行的底线。是非有公论，规则无例外，越是身处聚光灯下，越是要守住自身的德行，这不仅关乎自身的星途，也关乎这个社会的道德和规则的水位。也希望这件事件能够成为一次警示，让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学会让座。那大家如何看待这个推诿傲慢比占座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李全哲？

折事件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也可以下载手机的应用软件 AI 台儿庄。北京时间7:38，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0: 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新鲜的资讯。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油价7月31日将迎调整，预计每升将大涨0.59元至0.7元。十艘万吨大驱集体亮相，中国海军正式迈入实舰时代，彰显全时代战、随时能战的硬核实力。我国首次用蜂群无人机对台风红霞过境全程立体观测，探索极端天气下低空飞行的安全边界。甘肃渭源县因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自驾的游客被困，已致10人死亡，23人受伤。罗永浩吐槽电视行业13年没作为，称长辈模式难操作，会员也得看广告和假的 4K。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1-3不敌意大利，第4名收官。日本拆解羽树机器人后坦言，我们短期内赶不上中国。黄仁勋、马斯克同日发声，中国的人工智能注定卓越，将成为全球领导者。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会见中国大使，希望重置中非关系。泽连斯基称，俄计划再接收30,000名朝鲜军人，相关准备工作6月已开展，俄朝双方尚未回应此说法。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朗警告乌企图扩大俄乌战事波及范围。美称暂停对伊朗打击，为谈判留出空间，以方回应暂停对等打击。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的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了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了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是460亿元，受益的农户有1597万户次。日前，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24日，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共救起了45人，并已向越方转交了41人，剩余的4人计划于27日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国内首款按试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26日，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羽毛球队以混双项目一金一银、女双项目夺金、女单项目收获银牌的成绩圆满收官。今天27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摄制的纪录片《钓鱼岛波涛下的真相》面向全球播出。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日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
关注十二号台风红霞，26日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于今天，也就是27号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日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日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会逐渐的减弱。继续关注要闻，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的公开。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了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经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的农户有1597万户次。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26日，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

化。25日，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了29名越南籍的船员。截至26日，中方救援力量已经成功救起45人。应急管理部等三部门调拨了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好台风、红霞救灾救助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6亿元，超过了去年暑期档的同期10亿元。26日，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了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近日，年幼遭遇车祸截肢仍坚强求学的板凳男孩方宇翔被湖北大学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26日，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被确认为见义勇为。14日，在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党新蕊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年仅29岁。前不久，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其中之一是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人民网锐评发文，根治节庆展会论坛乱象，既要严管举办主体，斩断利益链条，也要完善制度机制，加强综合监管，更要正本清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心思和财力真正用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关注海南，受台风影响，27日北京西站到三亚站的 Z501 次，上海南站到海口站 K511 次，长春站至海口站 Z385 次，哈尔滨西站至海口站 Z111 次，深圳东站至三亚站 Z8007 次，因为台风的影响会停运。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已经基本布局完成，于26日开馆试运营。日常的开馆时间为每星期二至星期日9点至17点，是免费入馆，而且无需预约。北京时间7点56分这个时间段的每日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安装 AI 台装 ，AI 是字母 AI。这是属于咱们台儿庄本地的一款 APP， 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儿庄的各种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0: S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9: 清晨起来，
10: 上班路上，
9: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9: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0: 你好阳光，
9: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0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一下台儿庄方面的资讯，预计未来一周我区前期多是以局地雷阵雨天气，后期是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可以看到今天周一是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至3级，雷雨时阵风7至9级，气温26至32度。周二也是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周三同样也是。那未来的3-4天啊，都是要下雨。